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那此刻又到了我们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欢迎大家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为大家推荐的一首这个失意，另外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伤雪，连静范访推荐的是分别以后，还有老朋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你也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0: 下。好了，此刻我们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汪峰的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曲，是我们的老朋友唱片收藏家为大家推荐的。另外，时来运转推荐了一首刘德华的歌曲《今天》。望着街对面，稍后呢，我们将进入一段广告，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继续的给我们来留言，推荐自己喜欢的音乐。在这里期待着每一位朋友，待会儿见。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

0: 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秋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下。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稍后是刘德华的一首《今天》。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还有时间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下面这首歌曲呢是茫茫人海遇见你推荐的一首《爱与诚》，稍后是金色闪光推荐的一首《看人间》。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我能百依百顺也能不闻不问，这首歌是白衣天使为大家推荐的，稍后呢是一首远不止你我，这首歌是老朋友风吹麦浪推荐给大家的。在于

好了，那稍后呢，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我心永恒推荐的一首《不必原谅所有》。感谢今天有这么多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那稍后呢是供求热线的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待会儿供求热线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2: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3: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2: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北京时间10点整。
1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活的重点。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我是安迪。是的，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你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提示大家，在发布信息之前，一定要提前的把您的信息整理好，比如要招工的单位，一定要把工作的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工资待遇等相关情况介绍清楚，还有就是一定要留下本机号码。所以想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您直接用哪个号码拨打热线就可以了。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1: 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
0: 嗯。
1: 价格面一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任丘东关的平房四间，零包入住。

电话是18003177684 18003177684。好朋友们，直播热线22181888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号码。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求过一辆那个二手的电动三轮车。
0: 嗯。
1: 要那个不要带棚子的啊。
0: 好嘞。
1: 1.67米的都是最好了。
0: 斗长1.67米是吗？
1: 对，1.6米到1.7米都行。
0: 嗯，还有其他要求吗？
1: 要80新的吧。
0: 嗯，就是那种拉货的是吧？
1: 对，拉货的。
0: 好嘞，您的电话。
1: 151-3277-6941。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三轮货车啊，要求斗长1.6米或1.7米，要求不带棚子啊。电话是151-3277-6941，151-3277-6941。

一位听众要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是1803317786，1803317786，求购一辆二手的电动三轮车，要求斗长1米6、1米7，不带棚子，8成新，电话是151327-6941，151327-6941。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朋友们有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181888。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
1: 喂，
0: 哎，请讲。
1: 我瘦，6天作业，小车机儿啊，25马力的，中国洛阳车，车况挺好，200万起啊。另外收购大型车机啊，100多马力的，诸位好，是东方红，在农地最好啊。联系电话1517-18695啊，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小拖拉机，25马力，中国洛阳牌，另外想要求购10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牌带农具，电话是151757-18095，151757-18095。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1: 什么天儿
0: 啊？啊，你有什么信息？这
1: 知道，八斤一袋的。
0: 这位朋友，你有什么信息呀？
2: 说，我觉得是
1: 2块钱。
0: 这位朋友可能在忙啊，我们希望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一定要保证身边的这个安静啊，否则的话会影响节目播出，也会影响您的这个信息的发布，希望大家注意。我们的直播热线2218188继续为您开通，打通电话之后一定要保持身边的安静，直接拿着电话听筒和我交流就可以了。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3: 木头。
0: 喂。
3: 杨蜜糖，皮薄粉花，有这么个5-6块。
0: 这位朋友。
3: 嗯，还有。
0: 您的。这位朋友，您可以听到我讲话吗？
3: 听到了。
0: 嗯，您的电话刚刚接通，您重新说一下好吗？
3: 处理几块大方木头。
0: 嗯。好嘞。
3: 5-6块。
0: 嗯。
3: 杨蜜糖，皮薄粉花，那个什么，有个吉他出售。
0: 嗯，
3: 听见了吗？
0: 嗯，可以的，您说吧。
3: 嗯，192-6332-P381。
0: 嗯，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几块大方木头啊，长2米，宽是7-8分，另外还有一个吉他要出售，电话是192-6332-7381，192-6332-738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我招聘。
0: 招什么工？
1: 我们是易美达制品有限公司，我们工作地点是在牛城开发区。我们主要生产的是大棚保温棉被跟那个防水薄纸，我们需要招聘那个生产排产专员。年龄在25到50岁之间均可。薪资试用期是4000，然后是转正之后是4500，甚至更高。空间是，此岗位的升迁空间比较大。
0: 这个是招男工还是女工？
1: 女工。
0: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0: 没有，我的联系方式是1983374321。
1: 嗯，好，再见。
0: 好的，嗯。
1: 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牛村开发区的一家工厂，要招聘女工，年龄25到50岁，月薪4000到4500元，电话是1983374321，1983374321。

0: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是张什么工作？这边南苑保安，你们高铁。嗯。饭店打杂。嗯，然后就是报四个。嗯。这样工作的。工资是免疫的。你的电话幺八六三七七幺六九，这是公司招聘进来的。
1: 这位朋友，您是摁着免提在讲话吗？喂，这位朋友，提示您啊，如果下次打通电话之后，一定不要摁着免提，否则的话播出效果就会很差啊，声音听不清。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工作，门卫保安、饭店打杂等相关工作，要求最好保持住。电话是幺八六三幺七七七幺九九，幺八六三幺七七七幺九九。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哦，那个我求过一辆电动三轮车。
0: 嗯。
1: 那个要求斗长是1.6米、1.7米的，8成新的。
0: 嗯。
1: 嗯。电话是151-3277-6941。
0: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1: 嗯，好嘞。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求购一辆电动三轮车，斗长1.6米、1.7米、8成新，电话是151-3277-6941，151-3277-6941。

好了，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供求热线，如果朋友们有供求信息要发布，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一位听众要出售农田作业的小型拖拉机，25马力。 是中国洛阳牌，另外求购100马力以上的大型拖拉机，最好是东方红带农具，电话是15715175185出售大方木头，这个长2米，宽是7-8分，另外还有一把吉他要出售，电话是192633-7381 牛森开发区附近的一家工厂要招聘女工，年龄25到50岁，月薪4000到4500元， 电话是198-3374-4321 一位听众想要求职一份门卫保安或者是饭店打杂的工作，要求包吃住，电话是 186-3177-7199 求购一辆电动三轮车，斗长1米6或1米7，8成新，电话是 151-3277-6941 151-3277-6941 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还在吗？哎，你好，你有什么信息请讲？我求职。找一份参会一个女老人或是夫妻工参加干慰问的活。您是夫妻工是吧？
1: 对，夫妻工参加或是一个女老人的工作，夫妻工参加是在厂子干门卫。
0: 好嘞，
1: 工资是5000左右。女保姆干活是3500，别的没有了。好嘞，
0: 您的电话说一下。电话是187-327-3743。好，再见。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看护女老人的工作啊，或者是夫妻工一起求职一份看家门卫的工作也可以，电话是 187-327-3743 187-327-3743

0: 喂，你好，这个朋友。喂，你好，请讲。
1: 北环物流员招聘，招聘那个B4本司机。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七幺六七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 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聚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07079882七。 22236431517509887。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2 5288-0522。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3: 订购电话： 13703178 13703178。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再重演。
1: 好了，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听众打来的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求职。
1: 嗯，找什么工作？
2: 求职高空作业的。
1: 嗯。
2: 工资在每天在500到600之间。
1: 嗯。
2: 啊，电话号码是1993362571。
1: 嗯，好，再见。
2: 都麻烦你都给发两遍。
1: 嗯，可以的，再见。
2: 嗯，好的，
1: 嗯。刚刚这位男士是想求职一份高空作业的工作，要求日工资500到600，电话是1993362571，1993362571。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1: 嗯，
3: 招那个热水器、前暖炉、油烟机的安装师傅，学徒也可以。啊，地址在新华东路。咱们这个工资是没有底薪，计价。
1: 嗯。
3: 电话是1553280-8828。
1: 嗯，好，再见。
3: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新华东路一家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材暖炉的安装维修师傅或者是学徒都可以，工资是计价，电话1553280-8828。好，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
4: 喂，
1: 你好，请讲。
4: 哎，你好，我出了一个小麦播种机，9行的弄哈哈，另外还有一个新的玉米薄片机，价格面议吧。
1: 嗯，
4: 我的电话是1513277-3571。
1: 嗯，好，再见。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小麦播种机，还有一个玉米包皮机啊，电话呢是1513277-3571，1513277-3571。一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看护女老人的工作，或者是夫妻工啊，找一份看家门卫的工作也可以，电话是1873273743，1873273743。一位朋友要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路北的门市房30多平，电话是1393178850，1393178850。北环物流园招聘 Saber 司机，开4米2高栏，工资7000左右，电话是1913337-8588，1913337-8588。一位男士想要求这份高空作业的工作，要求日工资500到600，电话是1993362571，1993362571。新华东路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采暖炉的安装维修师傅或学徒，没有底薪，工资是计价，电话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出售小麦播种机还有玉米剥皮机啊，电话是1513277-3571，1513277-3571。你好，这个朋友。
5: 哎，你好。
1: 嗯，你好，你有什么信息？
5: 哦，那个我招两名男工。
1: 嗯。
5: 在安平，
1: 去安平工作。
5: 对对，岁数别达到55，
1: 年龄55岁以下是吗？
5: 对对对，然后工资是6000包月。
1: 6000包什么？
5: 包月的，包月工资。
1: 啊，就每月6000是吧？
5: 嗯，一天最多10个小时的活。
1: 10个小时。
5: 对，都是装车，机械装车，机械师主，人工师傅。
1: 好嘞。您的电话，
5: 电话，
1: 您的电话是
5: 1766-5971-0939。
1: 嗯，好嘞，我记下了，再见。
5: 嗯，好的。
1: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招聘男工去安平工作，年龄要求55岁以下，月薪是6000。电话是1765971-0939，1765971-0939。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那个，刚刚你说的那个北环找司机的电话是多少？
0: 您稍等啊，191。
1: 191。
0: 对。3337。
1: 191。
0: 3337，三个三，一个七。3337。
1: 3337。
0: 嗯，最后是8588。
1: 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0: 富足。
1: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2: 哎，你好。
1: 嗯，请讲。
2: 我发了一个求购信息。
1: 嗯，
2: 求购一个小铲车。求购一个小铲车。
1: 嗯。还有其他的？
2: 质量好点的。我的联系电话是1383174-9626。
1: 好嘞，再见。
2: 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购一辆车况好一些的小铲车，电话是1383174-9626，1383174-9626。
3: 回头往前走，一定会有路，想要的幸福就在不远。
1: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
4: 刚才那个安装三道楼的那个电话是多少？
1: 您再说一下哪个电话？
4: 安装那个三道楼地界的那个。
1: 哦，好嘞，稍等一下啊。155。
4: 嗯。
1: 3280。
4: 嗯。
1: 8828。
4: 153280-8828。
1: 是的。
4: 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见。
4: 嗯。

0: 好，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请讲。
1: 哎，你好。
0: 哎，你有什么信息？
1: 喂。
0: 哎，你好，你有什么信息？抓紧时间。
1: 声音有点小，我听不见。
0: 啊，您说您的吧，我这儿很清楚。
1: 招保安的件，保安的。
0: 嗯，今天没有看到。您是想求职保安的工作是吗？
1: 啊。
0: 啊，还有什么其他的需求吗？
1: 工资在3000元以上。
0: 嗯。
1: 啊。我的电话是151-2278-9894。
0: 嗯，好嘞，再见。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这份保安的工作，要求工资3000元以上，电话是15732789394，15732789394。

0: 因为朋友要招聘男工去安品工作，年龄要求55岁以下，月薪6000，主要是负责装卸，但是机械装卸更多一些，电话是1765979390，1765979390，求购一辆车况好一些的小产车，电话是138311749626，138311749626。喂，你好。
1: 我就求职。求职司机的工作。毕业2加上想在北环或者市里附近找一份司机的工作，开混凝土吊嘎车或者渣土车、修车也行。我的电话是187-137-15665。好，再见，
0: 这位朋友。再见。 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这份司机的工作，有B2本，想在北环附近找一份这个开混凝土罐车、渣土车等这个司机的工作，电话是187-137-15165，187-137-15165。

0: 喂，你好，这个朋友。
1: 就是，
0: 找事。
1: 挖我们的小河啊，有人呢，请跟我联系过，我的电话是13833006285。
0: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呢是想求职一份瓦工的工作，电话是13833706285，13833706285。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保安的工作，要求3000以上的工资，电话是13157327893941，15732789394。一位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司机的工作，有 B2本，最好在北环附近，开这个水泥罐车或者是渣土车等等都可以，电话是18713715165，18713715165。求职一份瓦工的工作，电话13833706285，13833706285。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8: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9: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8: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9: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1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生活的苦可以扛，但人心的凉真的扛不住。付出全部真心，却得不到半点心疼。深夜偷偷落泪，才懂有些期待，本就是奢望。

遗憾吗？一晃又一秋，有的人再见，有的人再也不见，有的人见面需要坐车，有的人见面需要做梦。人这辈子总是在等，等下次，等不忙，等有条件，等有时间，等有钱了，可到头来等没了选择，等来了遗憾。人生经不起等待，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身边的人见一面少一面，脚下的路走一天少一天。其实人生就是一个减法，来日并不方长，一别再无归期。年少时春风得意马蹄疾，不信人间有别离。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已经和很多人见完了最后一面，蓦然回首才明白，秋月无边，红尘无岸。就如这虚虚实实的人生，也无风雨也无晴。酒杯太浅，敬不到来日方长；巷子太短，走不到白发苍苍。不是年少守不住旧性，而是岁月荒了人心。一辈子很短，好好珍惜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因为人生没有下辈子。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建领航暖夕阳，敬老善治聚民心；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潜心育人守初心，深耕讲台绽芳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刘飞、郑娜报道，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切实开展尊老敬老服务，建机制、优服务、激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与乡村治理深度融合，以善治实效凝聚民心，走出了一条有温度的乡村互助养老新路径。在永丰路街道市庄北村村党支部，市医院医护人员正在免费为全村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血压、血糖检测、慢性病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科普等服务。对行动不便、卧床休养的老人，医护人员与党员志愿者联合上门问诊，实现健康服务不缺位，老人就医少跑腿。村民王香静：
9: 现在腿脚不方便，出不去，那个什么，这志愿者们上门来，服务的腿到位呀。那个感谢两位班子。
0: 近年来，市庄北村通过3项机制实现净。

0: 老工作的长效运转，一是织布搭台，连建医疗资源，把免费义诊上门巡诊覆盖到所有高龄失能老人、都老老年群体健康底线；二是党员联户结对包联特殊老人，把日常照料代办服务落到实处。 三是激活银龄群体治理潜能，邀请村内老党员、老干部参与矛盾调解、相逢引导，让被服务者变身治理者。这套模式既解决了农村养老服务力量不足的现实问题，也通过敬老服务拉近了党组织与群众的距离，带动全村形成互助和谐的乡风，实现了服务一小群凝聚整个村的善治效果。市庄北村党支部书记崔少康。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好老年工作，办好民生实事，是基层党组织的职责所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领航，不断细化敬老服务举措，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凝聚民心，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再上新台阶。
0: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从教30年，始终扎根教育一线，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讲台，潜心育人，以扎实的教学能力和温暖的育人情怀，陪伴一届届学子逐光成长，赢得了全校师生和家长的广泛赞誉。 走进孟亚梅老师的课堂，生动鲜活的教学氛围扑面而来。课堂上，他循循善诱，耐心讲授，把枯燥的英语知识点化繁为简，娓娓道来，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每一名学生都愿意听、学得懂。课后的教室里，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他俯身学生身旁，细致讲解错题，耐心答疑解惑，针对性开展个性化辅导。
2: 对于学困生留守学生，他格外用心，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谈心疏导，关注孩子心理状态，补齐学习短板，用细致温暖的陪伴帮学生重拾信心，稳步提高。学生李畅，
3: 平时孟老师对我们特别的有耐心，在学习中遇到问题，他都会耐心的辅导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他都会温柔的开导我们。
0: 能成为孟老师的学生，我感到特别的幸运。学生张恩宇，
4: 孟老师是我们非常敬佩也是非常亲近的一位老师，他的英语课生动有趣，在他的讲解下，枯燥的知识点也变得特别好理解，我们都很喜欢上他的课。从事英语教学30年，孟亚梅紧跟教学新理念，创新课堂模式，打造高效魅力课堂。 他坚持以严促教、积极参与公开课教学竞赛和课题研究，不断精进业务能力，其课例荣获沧州市优质课一等奖、省级优课，是学校优秀的英语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多次获评市级优秀辅导教师。作为年级主任，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抓实年级教学管理与德育建设，坚持严管厚爱并重，营造出学风浓厚、积极向上的育人氛围。
5: 他热心帮扶青年教师，倾囊分享教学经验，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有效带动学科整体质量提升。市第三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王忠江，
6: 孟亚梅老师是我校非常优秀的骨干教师，从教30年来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她身兼年级主任、两个班的班主任、两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量大，任务重。 但始终任劳任怨、一身作则，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成果突出，在育人上稳扎优待、师德高尚，同时积极带动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教学质量提升和学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校教师队伍的优秀榜样，也是三中立德树人、潜心育人的生动缩影。
0: 凭借高尚的师德与突出的业绩，孟亚梅先后荣获河北省优秀教师、沧州市优秀班主任、沧州市德育先进个人、任丘市师德先进个人、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等多项荣誉。市第三中学教师孟亚梅，
7: 从事教学工作30年，我始终觉得教师不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1: 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无论是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是基础薄弱需要帮扶的孩子，在我心中都一样。

0: 珍贵。三尺讲台虽小，但责任重大。今后我将继续坚守初心，踏实教学，用心育人，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领路人，不辜负家长的期望，不辜负领导的培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分。
1: 分
0: 不分？
1: 一定要分。
0: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2: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0: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0: 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2: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2: 哎，这就对了，
0: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0: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9: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0: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9: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2: 老师再见。
11: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3: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虎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程咬金到金店保本，李世民不准人情，程咬金急了，他啪的一拍桌子，在桌案底下藏着一个人，谁呀？正是国丈张轩，吓他嗷的一嗓子，被程

程咬金发现了，呀哈，有刺客！一伸手，把张轩从龙书案底下给抓出来了，举起大斧子，我砍了你！张轩吓得扑通就跪下了，鲁王爷，我不是刺客，我是国丈张轩呐。李世民说：“哎，王兄，住手！哎，好悬了！我说万岁，怎么国丈竟躲到暗处啊？啊？哎，张轩，我问你，罗通在御街打你，到底因为什么？你今天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今天要你的命！”张轩一看程咬金那样子，吓得体似筛糠，哪敢还说假话，就把自己怎么故意挡道辱骂瓦岗将官的事儿，以及激起罗通打的事儿说了一遍。李世民听了如梦方醒，这脸呢跟巴掌打的一样，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成了变色鸡了。哎呀呀，胆大的张轩竟敢搬弄是非，差点儿我误杀了我的义儿干殿下，真乃可恶之极。哎呀，成王兄啊，千错万错是寡人之错，我不该听了一面之词要杀罗通，是寡人错了。嗯，你还有错呀，皇上哪一天都是对的。咱别说那个，赶快赦免罗通无罪，你这个国丈怎么处分？李世民啪一拍龙胆，胆大的张轩呐，你不思报国，竟然搬弄是非，发俸三年，闭门思过，三年后再酌情处理。谢万岁。张轩灰溜溜的下殿去了。程咬金不满意啊，心想张轩一张嘴就想把罗通置于死地，那么真相大白了，张轩就发三年俸禄就完了。嘿嘿，你真能向着你老丈人，甭管怎么地，只要把罗通放了再说，时间不大，有人把罗通带到八宝金殿，谢万岁不斩之恩。哎呀呀，皇儿啊，都是寡人一时听下了一面之词，叫皇儿担惊受怕。我已经处置了张轩，你下殿去吧，谢万岁。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就这样，大唐朝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过了几天好日子。突然这一天，接到了边关八百里告急折报，说是东辽国兴兵犯境，已经夺取大唐朝不少的城池，请万岁速速发兵征剿。李世民一听勃然大怒，什么东辽国又敢犯境，真是岂有此理，等细打听可了不得了，不是东辽国一国呀，而是带着三川六国72岛的人马一块犯境，这可了得，派人出征，派谁？元帅秦琼病危，这些大臣们岁数大了，年轻的小国公岁数小，另外多半府里是孤儿寡母，这些个老王妃老夫人舍不得儿子出征，朝里派不出兵将来，有兵无将，李世民没办法带着年迈的徐茂公过府探望秦琼。秦琼这阵已经奄奄一息，他的儿子秦怀玉在身旁伺候着，不过秦怀玉的武功了不得，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李世民就问秦琼，现在东辽国造反，应该马上派兵，爱卿啊，我应该派谁为帅呢？现在有三个人选，第一个是秦怀玉，年轻有为，最合适的。
第二是程咬金，虽然年迈久经沙场有丰富经验，程咬金一辈子没打过败仗。还有一个是尉迟恭，尉迟恭是员猛将，过去呢很粗鲁，那么现在谁合适？秦琼说，万岁呀，现在国家正用人之际，老臣染病在床，不能出征以报皇恩，深感内疚。这次出征如果说能够领兵带队者，还得是尉迟恭，虽然他是义勇之夫，那是当初，这么多年来他现在是我朝有名的上将，敌军闻风丧胆，望迎而逃，还是他为合适？哎，徐三弟呀，虽然你年迈，还得你当军师，没有你掌舵不行。那么先锋官搁谁呢？他们就想叫秦怀玉，皇上不同意。为什么呢？皇上的女儿刚许给秦怀玉过门不久，舍不得，最后决定叫张世贵，也就叫张环，叫张环在山西招兵10万，然后御驾亲征。程咬金为监军，准备御驾亲征。那位说尉迟宝林呢？尉迟宝林奉旨镇守边关。秦怀玉好岁数，不能出征，那么只可老将出马。咱们简短截说，张世贵在山西招兵10万，朝内又拨出10万大兵、20万兵马，跨海征东。这个张世贵前文我讲过，他原来是刘武周的部下，后来投到大唐，因为有功绩，封为国公，在李世民身旁深受重用。这张世贵呀，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一个女儿许给朝中大臣为妻，另个小女儿许给一个偏将叫何宗宪。这个何宗宪20多岁生的一表人才，论文能提笔写字，论武能上阵交锋，但是文武都稀松，这叫样样通样样松，但是人长得漂亮，白衣袍小将，脑瓜也灵，两片薄嘴还挺能说，平时穿一身白袍，银盔银甲，白龙马，掌中一杆方天画戟，人称白袍将。他随着张世贵、翁婿还有两个大舅哥，前边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简短截说，自出兵日起呀，这张世贵领着二子一婿，一路上抢官夺寨，势如破竹，碰见大战场，尉迟恭亲自挂帅出征，一路上收服不少的实地。第一战打的天盖山，很快把天盖山就拿下来了。张世贵派人报捷说，打开天盖山者是他的女婿何宗宪。尉迟恭派人在功劳簿上记了功。第二战是狮子口，还是何宗宪？又因为啊要跨海征通，造了1500只战船，由于皇上怕运船，又造木城过海征战，所有的功劳呢都是何宗宪的。大伙说，何宗宪这么大本事呢，这人可了不得，将来可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单说这一天，前边打到了黑风关，守关的总兵叫李世奇，李世奇武艺高强，掌中一口大刀，有万夫不挡之勇。他正在总兵府议事，有军卒来报，有唐兵唐将抢关夺寨，已在外边安营下寨。大刀将李世奇听了一阵大笑，众位将军，
唐军此番出兵，领兵挂帅的是名将尉迟

是公，都说他曾经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勇得邪乎，这次出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直捣我们关下，别的将领都闻风丧胆，别人怕，我可不怕他，我李世奇非要会一会不可，不是在你们面前吹呀，我这口大刀我没服过谁，正好和尉迟恭较量一番，比个输赢，见个高低，明天出战我专会尉迟恭，打的就是有棱的有角的，出名的我才能出名，打下窝囊废我算干什么的。钟家说，那是自然，咱们东辽谁不知道您是头一位好汉的，尉迟恭哪是您的对手呢。李世奇闻听哈哈大笑，众将官都回去休息，明天随我开城一战。总兵爷，您准能马到成功，一夜无书，次日天亮。李世奇饱餐战饭，带领众将又点了3000人响炮出关，到了关前把队伍雁翅拍开，叫兵丁骂阵。此时尉迟敬德在关外早就扎好营盘，正想歇兵几日再出战，因为兵行栈道，不打自伐。先锋官张师会带着人马呢，取另个小城池去了，也应该等先锋官到。现在正和徐茂公、程咬金在商量抢关之事，兵丁报，启禀帅爷得知，先有东辽将在关外叫阵，请令定夺。啊，我想叫他们歇两天，他倒找上门了。好，救命，点2000人随我出战。是啊，程咬金、徐茂公也跨上坐骑，随他出营，来到了关前，列开了队伍，往对面一看，见敌军早已列开了阵势，敌军3000兵马，盔明甲亮，拔胸亮谱，抱刀赤缰，精神抖擞，看那阵势，胸赳赳，气昂昂，不可一世。有弓箭手射出阵脚，两杆大旗呼啦啦迎风飘摆，都是丈四的旗杆，银枪头，大红旗心，穿金针，走银线，边镶黄火焰，中间各有一行大字，左边这杆写的是城头独立烽烟镜，右边那杆写的是刀尖一摆鬼神寒。门旗下边一匹枣红战马，马上一员大将，这个人看来有38、9岁，跳下马来，身高丁丈，虎背熊腰，膀大腰圆，头戴一顶虎头黄金盔，身穿黄金锁子连环甲，密锁玲珑，兽面护心镜，兵盘相似，内衬大红罗袍，鱼踏尾，三叠倒挂，横担在铁锅梁上，青中衣，足蹬牛皮战靴，牢扎在赤金凳内，胯下一匹枣红马，蹄跳跑毫，盔甲鲜明，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灵，真是凶似瘟神，猛若太岁。徐茂公、程咬金看罢，暗爱喝彩呀，嘿，好名虎将。谁呀？他正是李世奇。尉迟恭见李世奇正在叫阵，抬腿摘下龟背驼龙枪，就要踹凳出战。在旁边有人搭茬，谁呀？新收的一名偏将，叫刘豹。元帅且慢，亮此将外强中干，杀其焉用宰牛刀，待末将擒他。敬德还没等说话，那刘豹一摆手中双鞭，冲到李世奇马前，到了队前也不答言，摆双鞭奔着李世奇唰就砸进了。李世奇横担招架，就听着嘡啷一声，双鞭砸在刀杆上，哟，把刘豹震得双臂发麻，双鞭差点出手啊。就在这阵，李世奇用刀杆架开刘豹的双鞭，跟着刀头平着唰的一推，奔刘豹的脖项砍来。
刘宝。

0: 说声不好，锁梗藏头稍微慢一点，大刀正推在脖子上，就听着砰的一声，刘豹的人头飞出去了，死尸栽倒马下。李世奇哈哈大笑，抬起靴子蹭了蹭刀上的鲜血，用手一指敬德：
1: 尉迟恭，你出来。
0: 徐茂公、程咬金、尉迟恭见李世奇一个回合未走，便刀斩刘豹，都吃了一惊啊。敬德对偏副牙将说：这员将好厉害，你们不可上去，待我撒马一战。程咬金说：老黑呀，你可要小心，不劳四哥嘱咐，我定要这小子性命。说完一拱当马到当场，用枪一指：抬！狂妄的小子，统名上来，本帅枪甲不死，无名之鬼。李世奇哈哈大笑：你可是尉迟恭？不错。你抻长了耳朵听着，你家爷不是别人，正是黑风关总兵李世奇师爷。好小子，你方才杀了我偏将，你拿命来。说完扑棱抖枪奔着李世奇刺了下去。李世奇侧身转体，立刀咯楞一挂，挂开敬德的大枪，敬德大枪一绕，又把李世奇的咽喉扎下来，李世奇横刀磕开，就这样二马冲锋过凳。就在这阵儿，敬德猛然回身，唰，又是一枪，一尺多长的枪尖奔李世奇的后脖项扎来。李世奇急忙来个犀牛望月，回身一招架，架开敬德的大枪。敬德想，就我这一马三枪他都躲开了，说明有点本事，我还真得小心。拨转马头，二人刀来枪往，又站在一块儿。就这样足足打了二三十个回合，不分胜败。徐茂公和程咬金都看呆了，心想，自尉迟恭出世以来，还真没人和他打过这么多回合，看来敬德今天要不好办。两边军卒将二人杀了个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就喊上了。唐军喊：元帅要小心喽，这小子刀可不含糊，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一响，人还马炸。李世奇手下的兵丁也高声喊：总兵爷，你要留神，这黑小子大枪可够厉害的，你要小心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号角长鸣。尉迟恭和李世奇又打了十几个回合，还未分出胜败。尉迟恭心里着急了，暗想：难道我老了吗？打不过他？哎呀，要这样，此番东征可危险。越着急越胜不了，越胜不了，招数渐乱。李世奇人还马炸，一边打心里琢磨：哎呀，这尉迟恭这么大岁数还这么骁勇，这是名不虚传呐、我若不用计策，还真赢不了他。想到这儿，李世奇要下毒手了。也就在二马错蹬的功夫，李世奇没有把马圈回来再战，两匹马分出一南一北的时候，他就跑下去了。等敬德一学战马一看：哟呵，你怎么不回来了？要跑啊？门都没有啊！好容易打到现在，说什么我得要你的性命，不取了你的性命，得不下黑风关呢。拍马舞枪，随后就追。两人一前一后追出等有十几里地，前边是荒山野岭，中间有条小路。李世奇一看差不多了，他前边的战马跑的速度减了下来，慢了。敬德一看啊，

0: 那匹马不行了，跑不动了。那太好了，实际李世奇在等着敬德。敬德马上一加鞭，很快就追上两个人，赶了个马头相连马尾。突然，李世奇来个大转身，举起手中刀，嗨，干嘛？朝敬德的脑袋劈下来。敬德此时没有思想准备呀，这一刀下去，性命休矣，也是该着的事儿。就在这么功夫，也就是同时，敬德的马踩在一块石头上，给踩翻了。石头一翻，战马的两条腿扑通朝前一跪，这叫马失前蹄，这马趴下了。这一趴下，李世奇的大刀也落下来，就走空了。敬德马要是不趴下，他这条命也就没了。李世奇一看没有砍中，急忙摇刀还向敬德劈下来。敬德要想躲也不可能，因为这匹马还没有站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像闪电一般那么快，从旁边伸过一杆方天画戟，还往这一戳，就听嘡啷的一声，把李世奇的大刀给架住了。这真的李世奇双臂发麻，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儿摔落马下。他急忙拨转马头，回身观看。敬德一看李世奇的大刀没下来，急忙睁眼观瞧，哟，见眼前一位年轻白袍将官胯下一匹博龙驹，掌中一杆方天画戟，是他伸出大戟拦住李世奇。只见这白袍将架开李世奇的大刀，手中大戟扑棱奔李世奇前胸扎过去了。李世奇大惊失色，又一挂没挂动啊，就是一愣神，这才演出一段程咬金月下访白袍。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首先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几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7号，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9月8号呢，有雨，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17度，伴有东北风4级。那么周三9月9号的天气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4度，伴有东北风2级。那么周四呢，9月10号依旧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6度，伴有西风2级。

下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

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

0: 接下来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高速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呢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管控沈阳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的每一次出行都是平安的、顺遂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大家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 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 预计呢10月1日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了历史记录， 最高峰值呢达到了15.57亿千瓦， 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 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 今年1至7月份， 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售量达到790.4吉瓦时， 同比增长37.1%。 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截至到5日的18时，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致43人遇难， 519人失联。 6日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 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会，那么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

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日至10日参加第二届的埃及展航。6日起呢，南北方的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的降雨和大幅的降温，那么多地降温后呢，秋凉感会较明显一些，那么南方呢，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的升高。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呢即可完成风险验判，那么识别诈骗套路等等。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

六日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打破赛会纪录夺冠。六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约11小时。湖南方面，9月4日至10月7日，湖南工会会员中的一线职工，凡在2025年度内在职取得国家承认大专或者是本科学历者，可以申领1000元的补贴。海南海口方面呢，对已落户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即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的待遇。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呢，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华北中北部、华南中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和南部、西藏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呢，内蒙古河套地区南部、甘肃东部和西南部、宁夏中南部、陕西北部以及黑龙江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

今日呢，我们迎来了白露，白露暖秋色，月明清漏钟。那么白露时节呢，暑期渐消，雨污天出行大家一定要注意减速控距量尾，那么昼夜的温差可能会变大一些，大家呢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严防疲劳驾驶。

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的情况。按照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呢，下次的油价调整将在9月11日，也就是本周五24时进行。本轮的油价周期统计工作呢，已经完成了50%，周期已经过半。统计呢显示，本轮的油价以由跌转涨，预估涨幅已经超过每升0.15元。本轮油价呢，大概率将迎来再次的上涨。周期内第五个工作日来测算，汽柴油预计上调每吨160元，每吨155元。那么折算零售价呢？92号汽油涨每升0.13元，95号汽油涨每升0.14元，0号柴油涨每升0.13元。那么50升的油箱加满的话呢，预计会多花6.5至7元左右。

今天呢，河北的大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雨，明天到后天北部和西部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至6度，天气变化，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防雨添衣。河北省气象台2026年9月7日11时发布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阴，张家口南部保定。

0: 雨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12至25度，其他地区26至35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2至14度，其他地区15至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保定、西湾新区、沧州西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石家庄西部、邢台中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夜间到九日，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九日的夜间到十日呢，全省多云见晴。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在2026年8月31日呢，沪昆高速归峰服务区早晨的6点左右，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小汽车的驾驶人肖某抱着孩子开车。那么进一步检查发现呢，该车核载5人，实载7人，超员40%，而后排的4人均未系安全带。经查，肖某呢是载着家人及老乡共7个人啊，从浙江回到贵州的老家，途中呢7岁的女儿犯困，便将其抱在了怀中，丝毫没有考虑到对安全操作的影响。随后呢，交警对肖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其驾驶其他载客汽车超员20%以上，未达50%的违法行为，依法的予以处罚，驾驶证呢记3分，并责令其通过其他的交通方式转运超员人员。

我们都知道呢，载客汽车是一人一座一人一带，那么驾车出行时呢，车上的所有人员都应该按规定全程的系好安全带。那么如果是超员载人的话，超出的人员无安全带这种的保护和保障，极其呢容易在意外发生的时候被甩离座位，与车内的座椅或者是其他的坚硬物体发生相撞，甚至呢会被甩出车外，死伤的风险是极其大的。还有人呢会觉得，哎，孩子体型小，重量轻，不会对车辆安全性能产生什么影响，便让呢成年人抱着坐车，或者是甚至啊由驾驶人来抱着开车。殊不知呢，此举行为不仅妨碍驾驶人的操作，还会在意外来临时让孩子成为成年人的人肉气囊。不仅要遭受安全气囊的暴击，还会被挤压在成人和方向盘仪表板之间，给脆弱弱小的孩子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因此呢，广大的家长朋友们一定应该让孩子坐在后排，并配备适合其体型的儿童安全座椅。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呢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大家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见。

0: 的歌小课堂，
1: 的歌小课堂。
2: 当我们开车行驶在路上时，仪表上出现了这几个故障灯，大家千万不要忽视，需要立即靠边停车，并联系 4S 店对车辆进行维修。首先第一个就是长得像直升机一样的黄色标识，它代表着发动机故障灯，如果此灯亮起，就说明我们的发动机系统呢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红色温度计的标识，它代表着发动机温度过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色的电瓶灯，如果它亮起，就代表着发电机不工作，如果长时间进行行驶的话，车辆会溃电。第四个就是红色的这个油壶灯，如果它亮起的话，就说明发动机机油压力是有问题的。第五个，一个红色的感叹号在圈圈内的。

0: 但是它并不影响车辆行驶。如果出现此类灯的话，也需要立刻联系 4S 店进行维修。希望大家可以牢记仪表上的这几个故障指示灯，如果它们出现的话，需要立即进行维修。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5: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4: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星月 L Plus。星月 L Plus 呢，近日终于正式亮相了，定位中大型旗舰智混 SUV， 基于呢吉利全新一代世界级旗舰架构的 ICMA 打造，搭载呢全球新一代的 HEV 智擎混动技术，同时还是同级首个配备激光雷达，搭载呢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的车型。其实这台车呢，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某一个参数啊有多亮眼，而是呢它用三大底层的架构从零开始彻底的颠覆了燃油旗舰 SUV 的价值标准。

大家觉得燃油车的未来是什么呢？不是纯燃油，而是呢全面的混动化。 那么星越 L Plus 给出的答案是 2.0TD 混动高效发动机加上 3DHT 12合一的电驱，这台 2.0

0T TD 的发动机的热效率呢达到了 48.41%， 是全球量产第一。匹配的 3DHT 12合一的电驱，整机的效率高达 91%， 那么 P3 电机的峰值功率呢230千瓦，最高转速21000转。其实最终的效果呢是全速域的不失速，那么拥堵的路段用电省油，超车时呢油电协同有劲儿，高速行驶呢发动机直驱高效，任何速度下它都能匹配到最佳的档位。如果说呢，动力是燃油车的基本功，那么底盘就是旗舰 SUV 的分水岭。星越 L Plus 搭载的是百万级 AI 数字底盘，前双叉臂加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这是豪华品牌中大型的 SUV 的标配，这种的标准配置。更狠的呢，是它同级首发了后轮转向系统，加减十度的大转弯，最小转弯的半径只要4.88米。同时它还支持楔形的模式，一台车长接近是5米的中大型 SUV， 转弯半径比很多紧凑级的轿车还要小，那么老城区掉头或者是地库停车的时候都能轻轻松松。同级唯一的双腔臂式的空气悬架，能自适应智能调节，城市路况呢悬架变软，乘坐会更加的舒适，高速路况悬架高度降低，那么硬度增强，减少平时的风阻，降低能耗。官方说呢，这台车的操控性能实现了行业内3年以上的代表领先。看完配置呢，确实是有这个

智能化呢一直都是燃油车的短板，很多燃油车到现在呢还在用最基础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连高速领航都没有，那么星越 L Plus 直接把这个短板给补齐了。同级唯一激光雷达加上英伟达高算力的芯片，全车27个高感知传感器，搭载呢千里浩瀚 ASD 辅助驾驶 H5 方案，还有吉利自研的大模型。那么这呢就意味着它不仅能实现高速领航、城区领航这些高阶的功能，还能通过数据驱动不断的进化，越开越聪明。底层是全球首个量子级的 AI 电子电器平台 4.0， 那么为整车的智能呢也是提供了很好的架构支撑。座舱方面，全车六屏联动，30英寸 6K 一体式的天际屏，17.3英寸二排的娱乐屏，10.2英寸的仪表，32英寸的 AR HUD， 再加上手机屏，六屏互联自由切换。那么同时呢，它也是搭载了 Flyme Auto 2.5 智慧的座舱，超级 EVA 智能体能合成呢，超拟人情感的这种语音，支持四音区的识别和30多种的表情。

空间是中大型 SUV 的基本盘，星越 L Plus 车呢，车长是4955毫米，轴距2900毫米，85.2%的得房率，全车39处储物空间，后备箱740升，后排放倒后呢，能扩展到1760升。最让人惊喜的是二排的尊享贵妃榻，那么最宽坐垫1374毫米，最大的躺倒角度137度，腿托

0: 能展开70度，身长100毫米，还有14点的按摩，加上4项的加热腿托。后排乘客坐进去的话呢，就是贵宾级的待遇，长途出行也不会觉得累。You know I would, you know I'm not angry anymore, just a little bit let down。其实呢，星越 L Plus 这台车最打动人的不是配置有多高，而是它对燃油旗舰 SUV 这个命题的重新作答。以前买燃油 SUV 的时候，我们可能得做很多的妥协，要动力就得接受高油耗，要舒适呢就得牺牲操控，要大空间就得接受智能化有点落后。那么星越 L Plus 把这些选择题全部都变成了多选题。 2.0T 混动既有动力又省油，后轮转向加上空气悬架既有操控感又舒适，那么激光雷达再加上ORY既有智能又安全。那么官方说呢，这台车在燃油市场3年内没有对手。其实呢，看完产品力，这句话确实不是吹牛的。如果呢，目前你也正在看一台大空间、强动力、高智能的燃油旗舰 SUV， 那么这台车星越 L Plus 确实值得我们可以去重点的关注一下。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2: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
3: 光啤酒四箱啊。
4: 你也喝酒了吧？
3: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4: 一点没喝。
5: 来瓶二锅头。
1: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3: 我这车跟摩托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4: 好嘛，
3: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4: 我说六六六，
3: 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4: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3: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4: 你到家了？
3: 掉桥底下了。
1: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6: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7: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很多的车主朋友呢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车子刚贴膜那会儿吧，后挡风玻璃干净清爽，后看后视镜呢是清清楚楚，结果呢几年后突然发现后挡风玻璃膜开始鼓包起泡了，气泡呢从几颗小小的开始慢慢发展成大片的鼓起，严重的甚至遮住了后视镜的视线，不仅影响美观，而且呢更有一些安全的隐患。 这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想，用了几年后后挡膜起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老化了还是当初贴的不好？还能旧吗？该不该撕了重贴呢？我们该如何处理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用了几年后为什么后挡膜会起泡。其实呢，汽车贴膜并不是永久的，尤其是后挡风玻璃本身就更容易起泡。主要呢原因有这几点。首先第一点，后挡有除雾加热丝，是高风险区。冬天呢，我们经常会开后窗来除雾，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电热丝其实呢会使玻璃局部高温，时间久了膜胶层加速老化，脱胶气泡就是这样鼓出来的。第二点，玻璃本身是曲面的，更难贴牢。后挡风玻璃呢不像是侧窗那样平整，它通常是有一定的弧度的，这对贴膜技术要求会更高一些。如果当年贴膜的工艺不太到位，用久了就容易起边鼓泡。

第三点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汽车膜也是有保质期的。便宜的染色膜呢，用2到3年可能就开始鼓包，好一点的陶瓷膜正常用个5到8年没问题。

是呢，不同的气泡应对的办法也是不一样的。气泡呢，不等于就要我们撕掉啊，重新贴。你首先呢，要分清楚是什么类型的泡，再来决定该不该处理，能不能修复。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第一点，水气泡特征呢就是透明，刚贴膜几天内属于是正常的现象，不用处理会自然的干透。第二点呢就是空气泡，特征就是鼓包感比较明显，按压呢有空气的流动感，小泡可以尝试的排气，那么大泡呢建议大家专业的修复。第三点就是沉点泡，特征就是泡中心有黑点或者是异物感，无法修复，只能更换。那么还有呢，就是电热丝区的鼓泡，特征就是气泡集中在加热丝的区域，磨胶比较老化，建议大家更换。那么最后一种就是大面积的脱层模糊，特征就是看不清后视镜，严重的影响了视线，那么这种必须尽快的更换掉。那么说到这儿呢，有朋友可能就会问了，我用了几年突然起泡，自己能修吗？答案是小气泡数量少的可以简单自救，不过有条件。那么条件呢，就是气泡直径是不超过一厘米的，不靠近边缘或者是加热丝，气泡数量在5至10个以内。如果是这样的气泡呢，我们可以这样操作。首先呢，用针前提是消毒过的啊，在气泡边缘轻轻的戳一个小孔，用软卡片包着我们的眼镜布呢，从气泡边缘往针孔的方向轻轻推，然后呢用吹风机中档热风吹30秒，帮助磨胶软化，再次压平，观察24小时是否复原。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不要用刀片、钢针等等呢这种的硬物暴力的操作，切勿横向刮过电热丝，容易刮坏这个除物的功能。还有呢，就是不要扎泡的中心，可能留下明显的痕迹。

么还有一些情况呢，自己处理的风险太大，是不建议大家自己动手的。首先，气泡是大于2厘米的，数量比较多，分布比较广。那么第二点就是膜已经褪色发黄起雾，还有呢就是气泡靠近点阵区或者是电热丝，那么再加上膜已经用了3年以上。这个时候如果自己撕膜呢，容易留下胶渍，更危险的是如果你一不小心撕断了电热丝，后挡风玻璃的除雾功能就彻底的报废，修都没得修，只能换整块的玻璃，代价太高。

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专业门店重贴后后挡膜的流程是怎样的。其实呢，专业门店通常会这样操作，首先呢用蒸汽或者是热风枪加热膜面软化老化的胶层，那么第二呢，从膜角一点一点的撕除旧膜，避免拉伤玻璃。第三，用除胶剂彻底的清除残胶，保证玻璃是无有任何的残留。那么第四，就是重新贴膜，做热缩定型啊，封边压实，确保呢不伤电热丝，不进灰，不留气泡。不过呢，这套流程非专业的人呢根本是操作不太了的，所以呢建议大家务必要去正规的门店来做处理。

那么在我们贴了心膜之后呢，有一些细节啊，还是要决定我们之后起不起泡的，大家可以来记一下。首先第一点呢，选膜就要讲究，尽量选择陶瓷膜，这种的磁控建设膜，避免选择便宜的染色膜，容易褪色起泡。还有就是要看清质保年限，正规品牌通常质保5年以上。其次就是贴膜要专业，选择有无尘施工环境的门店来，那么师傅呢必须会对后挡玻璃热缩定型，点阵区域呢要做好过度黑边或者是磨边处理。同时在我们换好心膜的之后的保养也是很关键的，贴膜后的72小时内别升降车窗，那么一周内呢不要开除雾功能，让膜胶完全的固化，避免呢挂吸盘或者是贴车检标呀这些的等等的破坏膜面的行为。

实呢，后挡膜起泡啊，几乎呢是每台车可能都会遇到的情况，特别是在用了几年之后，老化鼓包是必然的现象。关键呢是不要忽视，不要自己乱撕，更别凑合着用。尤其呢，当气泡已经影响到你看后视镜的时候，那就已经不是小问题了，是安全隐患。这个时候呢，我们去专业的门店撕膜加上重贴一张好膜，其实呢也并不贵，但是呢却能换来几年安心的用车体验，您说是吗？

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的哥的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中会和您分享很多的常用汽车实用知识，包括一些新车选购的推荐，也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钟继续来锁定 FM 103.4，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公曲热线节目，我是森妮。
1: 可以就这样随你。
0: 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
1: 怕

如果大家呢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是那个电器售后的。
0: 嗯，
1: 招那个热水器、前暖炉、烟机的安装师傅。
0: 嗯
1: 嗯，咱们这个地址在新华东路。工资是没有底薪，按提成。电话是155-3280-8828。
0: 嗯，是要招聘热水器的安装师傅是吗？
1: 啊，前暖炉的。
0: 嗯，好的。您再说一下地址，在新华路。
1: 新华东路。
0: 新华东路。
1: 对。
0: 嗯，没有底薪，就是按提成是吗？
1: 对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谢谢啊。
0: 不客气。

0: 电器售后招聘热水器的安装师傅，地址呢在新华东路，工资呢是无底薪按提成来，那么电话呢是15532808828，15532808828。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要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是双特村，完事路北，有一间门市房出租，水电气算，面积是4米乘9米，有租的打电话联系吧，租金每年8000。139317-8860。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说租位于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是4米乘9米，租金呢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提醒参与节目的朋友，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所以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招烙饼的小时工。
0: 烙饼的小时工是吗？
1: 对。
0: 嗯。您说一下要求、薪资、地址。
1: 人就是阳光大街。
0: 嗯。
1: 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
0: 嗯，薪资多少呢？
1: 嗯，15一个小时。
0: 嗯，1小时15元是吗？
1: 对。
0: 嗯，

0: 您留一下电话。
1: 175-3277-3345。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招聘烙饼的小时工，地址呢在阳光大街。工作时间呢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薪资每小时15元。电话175-3277-3345，175-3277-3345。

0: 招聘电器、热水器等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无底薪，是按提成来。电话是15532808828 15532808828。
1: 我拼尽全力追赶，也不敌你说先晚。
0: 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4米乘9米的面积，每年的租金是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
1: 吹过街边，你身影渐远。
0: 招聘烙饼的小时工，上午工作2小时，下午2小时，1小时呢薪资是15元。地址在阳光大街，电话17532773345，17532773345。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摩托骑不着，上班吧。这雅马哈踏板摩托，车况挺好的。收件面一个，我的电话130-911-9958。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再见。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亚马哈牌的踏板摩托车，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0: 招聘电器、热水器等方面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工资呢是无底薪，有提成。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呢每年是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招聘烙饼的小时工，一小时的工资呢是15元，上午2小时，下午2小时。地址在阳光大街，电话17532773345，17532773345。
1: 总以为
0: 出售一辆雅马哈牌的踏板摩托车，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

0: 喂，你好。
1: 喂，我租了几块大方木头，还有个吉他。我的电话就是192-6332-7381。
0: 这个吉他是几成新呢？
1: 八成新。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2: 我猜着你的心，要再一次确定。
0: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几块方木头和一个吉他，吉他呢是八成新左右，电话192-6332-7381，192-6332-7381。

希望大家在来电参与节目之前呢，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那么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34315175709887 2223634315175709887
1: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 03175288052 528052。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 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30317833，13730317833。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来收听工具人线节目。出租任丘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出售几块方木头和一个吉他，电话19263327381，19263327381。出售一辆雅马哈牌的踏板摩托车，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招聘烙饼的小时工，上午工作2小时，下午2小时，1小时呢是15元。地址在阳光大街，电话17532773345，17532773345。牛村开发区电视挂架厂招聘外贸翻译业务员，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有双休。电话15233176613，15233176613。

出租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租金呢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招聘电器、热水器等方面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

恭喜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那么如果呢您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

结局还出售几块方木头和一个吉他，电话19263327381 19263327381。我被爱捧住。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牛村开发区电视挂架厂招聘外贸翻译业务员，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有双休。电话15233176613 15233176613。

人的开始不都那么回事，从新鲜感开始，好景不长难也是。你认真的样子我见过不少次，可你总有一种病急乱投医的影子。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骗子脸上又不会写字。

0: 荆棘乱投一的影子，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
1: 喂，你好。
2: 你好。
1: 你要发布什么信息？
2: 供求涉嫌。我要出入一个养殖的外面的罐儿。
1: 出售一个什么？
2: 出售一个磨面的养殖用的磨面的罐儿。
1: 这位朋友听不清楚您说话，您调整一下好吗？您调整一下，要出售一个什么东西？
2: 一个养殖用的磨面的饲料粉碎，饲料粉碎机。
1: 出售一个粉碎机是吗？
2: 对，一吨的容量，一吨。
1: 啊，出售一个容量一吨的粉碎机。
2: 嗯，对。
1: 嗯，几成新呢？
2: 啊？
1: 几成新？
2: 我听不见了。
1: 您留一下电话吧。
2: 要得联系166。3016-308-9195。
1: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
2: 好嘞。
1: 出售一台容量一吨的粉碎机，那么具体的情况和几成新呢？可以电话联系一下这位朋友，166-3089-1995，166-3089-1995。

0: 为难，无可挽。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发布招聘信息。
1: 您直接说就可以。
2: 我是中华路这边的小区，招聘保洁员，60周岁以内，每天6个小时，

0: 工资是1500到2000之间。
1: 嗯，
0: 然后有意的话打这个电话，13283233606。
1: 嗯，您再说一下薪资。
0: 1500到2000之间。
1: 嗯，1500到2000元是吧？
0: 对。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再见。深秋，我
1: 的牵挂，我的渴望。位于中华路附近的小区招聘保洁员，年龄要求在60岁以内，每天呢工作6小时，薪资每月1500至2000元。电话13283233606，13283233606。

招聘电器、热水器等方面的安装师傅，地址在新华东路，电话15532808828，15532808828。出租位于双塔村晚市路北的门市房，面积4米乘9米，水电齐全，租金呢每年8000元。电话13931788250，13931788250。填密我的空虚。招聘烙饼的小时工，上午工作2小时，下午2小时，每小时是15元。地址在阳光大街，电话17532773345，17532773345。出售一辆雅马哈牌的踏板摩托车，电话13091159958，13091159958。仍然是不开口提琴。出售几块方木头和一把吉他，电话19263327381，19263327381。仍在说永久想不到。出租位于仁秋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哦，喂啊，你好，你。
0: 嗯，你好。
1: 哦，我什么找个工作？是护工，我本身是护工，但是现在放假了，在这任教找个护工，养老院或者个住家的，不在医院里找。嗯呢，我本人有健康证和护工证都有。嗯呢。
0: 嗯，找一个护工的工作是吧？
1: 是是，
0: 嗯，在养老院或者是住家的。
1: 我本认识人，就是于准真的人，那本姓儿。
0: 嗯，然后您是有护工证和健康证是吗？
1: 我和你那实话说，我本人看着身份证有，俺个健康证你过期了，可能几天了。我先贺家是到咱们人家，我上这边放假了，贺家是，那。我在咱们人家市里找工作，找这个在养老院或老年公寓照顾病人，再一个在这住家的买菜做饭，还维护臭衣裳，那洗衣机，他这护工加保姆也行，还在这住家的，再一个是养老院老年公寓，还搁医院里呢，要严格点，不在医院里上班，我干了一共5年左右了护工，这有点经验了，嗯呐。
0: 好的，您留一下电话。
1: 哦，行行，啊，念一下我本人的手机号，行。176，有你记着你吗？哎呀，
0: 您直接
1: 我
0: 说就
1: 念，
0: 可以啊，您连续说
1: 哎呀，
0: 就可以。
1: 行行，有176-33173-5595-5598。
0: 嗯，好的，记录了。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39，属大龙的，真
0: 嗯。
1: 实年龄，身份证也一样的。
0: 嗯，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这位朋友。
1: 啊，我问，还有手机号我再念一下，主要是别错了，176-31735-5598。
0: 嗯，好
1: 哎，我
0: 的，
1: 本人
0: 已
1: 的
0: 经记录
1: 名字
0: 好
1: 用
0: 了。
1: 的。

0: 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啊，我姓是说个姓了，姓汪，说个姓什么？姓汪，那大横一竖这个汪。
1: 嗯，好的，已经为您记录好了，稍后为您重复信息。
0: 啊，但是现在，但是我等电话是怎么着？但是啊。
1: 如果有心仪的这些呢招聘的地方会电话联系您的，一会儿为您重复。
0: 说慢点，一会儿为我重复什么？我没听明白什么意思，怎么理解的？
1: 就是现在您可以挂电话了。
0: 哦，对，我、嗯、也是说，你这个单位这个科室联系我一个，从今儿个往后说什么联系我管是吗？
1: 不是的，就是咱们现在呢有听众朋友，如果听到您的信息，他们那儿就是有养老院或者是住家的保姆需要招聘的，如果有心仪的会电话联系您的，稍后。
0: 哦，听明白了，那给别人给我打电话，我在等着接电话的行，是意思吗？
1: 嗯，是的，如果有心仪的人会联系您的。
0: 我听明白，但是我这手机号保持畅通了，别的是吧？都是在养老院和老年公寓上班行，再一个的是这个。住家的护工加保姆也行，那光护工也行，但是别在医院里找了，都这一句重点，别在医院里上班当护工了，都这一句重点。
1: 嗯，好的好的，明白了。
0: 我现在可以挂电话是吗？
1: 可以挂电话了，再见这位朋友。
0: 哦，行，现在挂了吧。
1: 嗯，
0: 挂吧。
1: 嗯，好的，再见。

刚才呢这位王先生想求职一份护工的工作，住家呢或者是在养老院都可以，不在医院。他呢有5年的护理经验，今年是39岁了，那么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电话联系他， 176-3173-5598 176-3173-5598。

牛村开发区电视挂架厂招聘外贸翻译业务员，工资呢是底薪加提成，有双休。电话15233176613，15233176613。

0: 喂，你好。
1: 喂，你好，就是这份工作。
0: 您直接说就可以。
1: 回二宝焊电焊，有 C1 驾驶证。可以出门，上不了夜班。我联系电话是190-3087-6240。
0: 您是求职一份二保焊工或者是司机的工作是吧？
1: 对。
0: 可以出门不上夜班。
1: 对。
0: 好的，记录了，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划过我。这位先生呢，想求职一份二保焊工或者是司机的工作，他持有的是 C1 的驾驶证，可以出门不上夜班，电话190-3087-6240，190-3087-6240。

曾经来。中华路附近的小区招聘保洁员，年龄要求在60岁以内，每天工作6小时，薪资每月1500至2000元。电话13283233606，13283233606。翅的翅膀划过我。一位先生今年39岁了，想求职一份护工的工作，住家或者是养老院都可以。

一位先生求职一份二保焊工或者是司机的工作，他持有的是 C1 的驾驶证，可以出门不上夜班，电话190-3087-6240 190-3087-624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最后呢，祝大家生活愉快，好运常在，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8: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9: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9: 北京时间16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1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0: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21: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6: 奶奶，您真棒。
22: 爸，别着急，我在呢。
1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6: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2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9: 010-8410-9427，
30: 010-8410-9427。评书机。
31: 正说到二猛会五杰，铁枪大将来火儿挺枪来到双塘无敌过罗大将军武天锡马前呐。双方见礼，武天锡啊不认得铁枪大将来火儿，因为上一次四平山来火儿没跟着唐璧。来火儿说了，我跟瓦岗的那几个人呢不对付，这一次到四平山拦王劫驾，大家是盟友，那么如果我们见面彼此都别扭啊，别别扭扭干干干干，那怎么合作呢？所以呢我镇守齐郡，王家千岁您带兵去吧。所以上一次来缓没有到这四平山呐，后来的唐璧脱离了麒麟峪返回齐郡，把这事给来缓一说，大家呢都很后怕呀。唐璧说了，哎呀，没想到啊，那个罗士信都差一点没把命搭在那里呀！啊，这一次啊，还不如你过去呢。你过去，或许你胯下马掌中枪，能够早把我保出四平山呢。来火说主公受惊了，以后主公再有此事，我来火一定陪王护驾。那么这一次，江都所欲喜，哪国王子都把自己本国最优秀的将领带上啊，带上成算大呀。 螳臂自然也得带上来环，说不怕再跟瓦岗见面了，不怕了，这一次那可不是盟友了，那就是争夺玉玺、争夺天下的仇敌了，那还讲什么情面呢？正好借此机会，如果我碰了那罗士信啊，我碰了秦琼，我直接宰了他们，谁也不会说我什么。所以这一次铁枪大将来缓保着螳臂，身为螳臂的大元帅，这要到江都所玉玺，到天长关，这是第一次跟着武天锡见面啊。过去铁枪大将来缓听说过武天锡在这四平山上的战绩啊，三个先锋啊打那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一个，哎呀，这铁枪大将也没有把这武天锡放在心上啊，心说三个人打宇文成都一个呀，啊，这算什么英雄啊，今天在天长关外这么一看，武天锡在这里大发淫威，连杀数将，铁枪大将点点头，这小子有点能耐，但是掂量掂量自己，如果跟着武天锡比试未必能输啊，所以他这才有信心出来敌对武天锡。武天锡没见过来虎儿啊，一见人来虎儿向自己行礼，武天锡双躺一碰，这也代替礼节了，有礼了，不知这员将军贵姓高明啊？啊，在下济南王驾下元帅铁枪将来虎儿。虽然来虎儿报出自己的大名了，但武天锡倒没有什么震惊。不是二猛吗？二猛是咱说的呀，咱说故事的给大家讲得清楚啊，这是二猛，这三杰。那对于当时的人来说，人家不知道这位是二猛啊，再加上铁枪大将来虎儿本身没有太多闻名天下的战绩，那跟那几位不一样，一提起李元霸，好家伙，锤震四平山，什么在并州太原晋阳宫力举双金狮，金锤挂凤躺等等等等，人家有战绩。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不用说了，早就闻名天下了，裴元庆那人家也是锤震四平山，三杰篡二杰呀，倒打宇文成都啊，一下子天下闻名。

0: 兵啊。
1: 熊阔海那也会斗过宇文成都，一条熟铜棍杀到麒麟峪啊，那在四平山上那也是驰骋纵横啊。罗士信一猛会一劫打死花刀大将魏文通，那也是天下闻名的将领啊。但这位铁枪大将莱霍尔相比来说知名度太低了，没有太多的战绩。虽然跟伊蒙打过，跟罗士信干过仗，但那是在螳臂刺史府上呢，没多少人知道，即便传出去那也是败在罗士信手下呀，差一点被人罗士信由打墙这边扔墙那边去，所以传出去那也是败绩。那既然是败绩，就没人觉得他其实比人罗士信呢差不多少，都觉得那不知道差哪去了呢。后来保着螳臂兵败出来山，这好像竟打败仗了，即便后来收复济南城，那也没遇到过大隋朝的哪个有名的将军，也没打过哪一次漂亮仗。所以呢，铁枪大将来火在天下的名声并不响亮，那武天锡也不是个活跃的将领，所以他对来火之名并没太大印象。这么一来呢，武天锡也就没有把这来火完全放在心上。哦，闹了半天是来元帅，失敬失敬啊！啊，打了半天了，嘿，这还真就是第一个元帅登场的。来元帅，这么说，你想跟吴某我大战60个回合吗？不错，来火说，来某不才，愿在武将军面前走60回合，为我济南王这边的所有将领打开一条通过天长关的通道，不知武将军可愿放行否？啊哈哈哈哈，放行不放行那不是嘴说的，那都得靠这个。这武天锡一碰短把凤翅鎏金躺，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既然来元帅有信心能在吴某面前走60个回合，那好啊，咱们废话少说，现在就伸手，你看怎么样？正有此意，来吧。说着话，两个人咵咵咵咵，怎么呢？那马呢？先往后撒出去一段距离。说那武天锡不是不撒马吗？不是一直在那里静止不动吗？这一次武天锡让马倒退了。怎么呢？武天锡心说话，你别看我对着来火我不了解，但这个人既然敢跟我对赌，看来这个人呢那就一定有两把刷子呀。他既然敢说跟我大战60回合，那怎么着他也有把握能够在我面前过10个回合呀，不然的话他怎么敢说过60回合呢？所以呢，不能小瞧这一次啊，我应该撒马去战。就这么着，二猛五杰把这战场就拉开了。这个时候螳臂吩咐一声擂鼓，给我来元帅助威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他自己的鼓声先敲响了。这么一敲响鼓声，螳臂看看左右，怎么呢？鼓声太小了，自己就带一面鼓啊。那各位王兄，怎么不给我助鼓了呢？那程咬金上前，大家一起敲鼓。现在我家元帅上前，那为何不助鼓呢？这些人心说，谁给你助鼓去啊？我们擂鼓的都擂的这手腕子疼了。好，就那程咬金过去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半天，早把擂鼓的累坏了，还给你助威呀？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哎呀，你来会儿不是能耐吗？啊，要把你这一群人全都走啊。行啊，让他自己能耐去不。所以这些人呢看看螳臂，嘴一咧眼一撇，谁也不给他助鼓。哎呀，还得说瓦岗大帅秦琼啊。秦琼一看，甭管怎么说，现在武天锡是所有反王敌对，咱们这些人比试到江都比试去，

到那归雁宫门口比试去，别在这个地方比试，在这里咱的共同目标就是打败武天锡呀、啊、甭管是谁打败，那都是大家之喜呀、啊。那程咬金上前，人家给注骨了，等人家上前我们就这么小气吗？那哪成啊。要不说秦琼这个人呢非常厚道啊，不念旧恶马上分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西魏国这边的鼓响了。哎呀，螳臂看看秦琼啊，感激眼神发过去了。叔宝啊，还得说咱哥们的交情啊。哎呀，行啊，两家鼓那总比一家鼓响。就这个时候，战场上二盟五杰就已经开始对阵了。就见铁枪大将来会儿大喊一声：“嗨！”武天锡啊，招枪，哈哈哈哈，催马上前，把大铁枪竖往半空中一举。哎呦，武天锡这时候也撒马过来迎接了，一看，这位拿枪当棍了呀！啊，拿着枪砸人呐！哎呦，拿枪当棍者必有霸王之力呀，不然的话，一般的不会拿枪砸人呐。他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气力。刚才有几个也是过来什么力劈华山呐、啊，啊，什么露头盖顶啊，啊，上来就砸，结果只要砸，我拿着躺一崩就给崩飞了。这位还要砸，看来呀，他对自己的气力有所自信呐、啊，那我得小心呐、啊。哎，这武天锡呀、啊，往前催马，双臂就把短把凤翅鎏金躺抬起来了，十字交叉，哎，往上招架。这时武天锡已然听到铁枪大将来会儿砸下来这杆枪所挂定的风声了、哦、用耳朵一摸，武天锡心道不好，看来这大个子果然有把子气力，刚才自己挡别人那都是单臂躺挡啊，因为一听这些人呢就没多大履历，但一听铁枪将这挂的风声啊，这位我可不能够单臂挡啊，不但不能单臂挡，双臂我还得用我的最大力气去挡。哎，这样一个以防万一，另外一个我挡老了没事啊，我用力过猛了，我把这枪崩走了，我反背一躺就把他揍死了。所以想到这里啊，十字插花、哎、双臂含足力往上招架，这两个人两件兵器当时就碰撞在一起了啊！啪！哎呀，我的妈呀！怎么呢？这十八国这人呐，一听这声音就觉得脑袋震耳欲聋呢。当时就想起四平山上罗士信大战李元霸了，一猛对一截呀，就跟打铁的似的。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天长关。历史重现了。再看战场上这俩人呢，这两件兵器碰在一起，当的一声巨响，这俩人呢都没占多的便宜啊。就见铁枪大将来会儿那铁枪崩起来有三尺多高，被铁枪大将使劲给攥住了，胯下这匹马倒退十来步，那双挡无敌武天锡也没占到便宜，就觉得眼睛雾这么一黑，脑袋嗡这么一震，身子这么一颤哟，胯下这匹马也往后倒退十来步，两个人同时就感觉到这膀臂发酥发麻呀，哎呀，哎呦，好大的力气，哼，铁枪将来会儿心说话，看来这个武天锡果然名不虚传呐，怪不得刚才那么多将领死在他躺下了，确实履历过人呐。武将军，这算一个照面吧？啊，但也算一个回合吧。这咱就不用再圈马了，我也没过去，你也没过来。好，武天锡点点头。哎呀，痛快痛快呀！我只当在这天长关这个仗不定是打成多么索然无味呢，结果今天没想到碰到来将军了，嗯，这下子有把力气，这下子呀感到舒服。好，我就算你这是一个回合，只要咱们俩碰一下子谁都没过去，这就不算一照面，这就算一回合，算一回合呀。好，记着，一回合了，再来，再来。这俩人呢，
真的提醒。

气了，往前催马，一个晃枪，一个晃双躺，又过来了，当当当当当，这下马打盘旋，两员大将是站在一处。哎呦，这一场打斗那比刚才精彩多了，刚才那根本就不叫打，上来一个扑，上来一个扑，上来一个扑，这玩意叫什么打仗啊？那送死的，来护尔过来是真正作战呢、啊，高手过招啊！当时两个人啪，挺他挺他挺他呀，啪啪啪啪挺他挺他挺他，看着十八家反王、64路烟尘，一个个目瞪口呆呀、啊！有那些反王不由自主的告诉自己的司鼓手：“快，擂鼓，擂鼓，给来将军助痛鼓！”怎么呢？这就叫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人来会儿真能耐呀！啊，一看这种英雄气，能跟那武天锡在上面干上这么多回合，那得给人家助威，我们服。一说这话，咚咚咚咚咚，有一家敲鼓的，其他反王也跟着呀，咱也得面子上事儿啊！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大作呀！哎呀，唐璧也高兴，也替来护尔啊担心呐，心说话：来将军，来护尔，你得咬着牙呀，怎么着你也得过这60个回合呀！哎呀，5个回合了，6回合，7回合，8个回合，他在这数回合。来护尔跟着武天锡两个人，两匹马，三件兵器搅在一起，这一战30多回合呀。哎呀，武天锡心说话，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厉害人物啊，我原来以为啊，能够打得过我的，或者是能够威胁到我的，屈指可数，也不过是李元霸、宇文成都啊、裴元庆、罗士信、或者我那哥哥熊阔海，连我的堂哥武云照我都觉得比我次。哎，没想到啊，今天居然碰到这么一位，这个能耐，这个力气不在我之下呀。当然了，咱曾经说过，这四猛对应这十八节怎么对应啊？基本上是四五节对应一猛，哎，一节和一猛基本上差不多，再往下到四五节的时候跟二猛差不多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武天锡呀、啊，跟着铁枪大将来护尔俩人真就在伯仲之间，只不过如果论力气，来护尔稍微的要比这武天锡高点猛点，要论这个招数，武天锡啊要比宇文成都精点，哎，也就是这点差别。但你别忘了，这武天锡这一年多在那里养尊处优，骄奢淫逸，把这身子呀也掏空不少啊。那现在再跟铁枪大将来护尔俩人比，那稍微的就吃那么一点亏，但这点亏呀在短时间内也看不出来呀。就这么着，两个人各自咬牙大战到了50个回合。50回合过后，再看这两员大将鼻挖鬓角，全都流汗了，呼哧都带喘了，每个人这膀子呀都有点打颤了，那肌肉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都痉挛了都。你想想，老是碰那都是大力神呐，那玩意儿肌肉也受不了啊。尤其过了50个回合，哎呦，这武天锡呀还真有点着急，没想到人家到了50回合了啊，再撑10个回合我就得把他们放过去呀。哎，不行，我怎么咬着牙关，我怎么也得在这十回合内把来回儿拍这里啊打啊打啊打。这下子呀，这武天一着急，在这里就不留情了，手上就不留劲儿了。刚才呢那还有点留劲儿，现在干脆呀有11成劲儿那就往外使啊。啊，来回儿一看不行啊。我要是在这10回合我败了，
那前功尽弃呀，我怎么

0: 也得咬着牙过这十个回合，只要过了60回合，我就算赢了。哎呀，其实俩人呢，都已经到了强弓之末，在这里都是硬弩啊。你想想，俩顶尖高手打60回合，那还了得呀？全都是硬挺，铁枪大将来火，舌尖顶上牙膛，每一撞吧，就觉得眼睛呜这么一黑，金星乱撞，每一撞呱就觉得胸口噗这么一胀，好像有口血就得喷出来似的。啊哒啊哒啊哒啊哒啊呜。怎么的，这来火儿就觉得热血上涌，就涌到嘴里了。使劲把这口血咽下去了，但是也受内伤了。这武天锡也好不哪去呀、啊、武天锡那鼻子往外穿血了，怎么那毛细血管都给震破了，由的鼻子往下就淌了，那也破了元气了呢。最后俩人光二马一搓蹬的时候，铁枪大将一枪砸下来，武天锡用躺那么一挂一别，嘎楞，这俩躺跟俩叉子似的，就把这大铁枪给拧那儿了。这马一戳的，嘿，怎么没戳过去？这俩人呢，互相夺兵器。这马一冲没戳过去，这马就得就地盘旋呢。哎呀，哎，哎呀，俩人就在这夺着兵器，拉着兵器。哎，喂，这，哎呦，把这螳臂急坏了。螳臂喊呐，来将军再加把劲儿，我数着呢，这是第60回合，把这回合过去就行了，加把劲儿把这枪抽出来。他一喊这个，铁枪大将咬着牙往外就抽枪。嘿，这武天锡心说，我不能让你抽啊，你一抽出去，这马一错蹬，咱这一回合结束了。虽然我没败给你，但是呢，那就等于败了，我就得化不前言把你们全部放回去。哎，他也用足了劲，这么一脚，双躺脚铁枪，两匹马咔就在这转开圈了。哎呦，秦琼秦叔宝一看，这还了得呀，两虎相斗必有一伤，这可如何是好？他正在着急呢，突然间就听到身后有人喊，哎呦，这里打得好热闹，猫家来迟了，用不用我给他们俩分开呢？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9427。

0: 010-8410-9427，评书界。
1: 五节会二猛是双膛脚单枪啊，天长关外这一场厮杀呀，真让大家伙开了眼了。那这来伙儿跟着武天锡可以说不分伯仲啊，杀了个旗鼓相当，60个回合没分胜负啊。最后短把凤翅鎏金躺跟着大杆长枪就搅在一起了。两匹马马打翻拳，哎呦，不吐狼烟呐！众家反王都在这里把眼睛瞪大了，尤其唐璧呀，倒提着一口气，唐璧怕铁枪大将来虎而出意外呀，这要来虎而出了意外，这一次江都所遇袭我肯定没戏呀。我把所有的宝全压在来虎儿身上了，哎呦，要知道这样啊，还不如啊让来虎儿在他面前走3个照面保着我走呢。我哪怕就来虎儿这一员大将呢，我夺那玉玺也有把握呀。那后面的19位那都攒鸡毛凑胆子的，他们能干什么呢？那也就当炮灰可以呀。这下子如果说我的大将来虎儿在这里有所损害，哎呀，我就完了，哎呀，阿弥陀佛，玉皇大帝保佑，各位老祖保佑。这位啊，把所有神灵想起来了。其他反王一看，心里头是五味杂陈呐。怎么的？一个呢，想盼着，这来虎儿最好崩开，然后一枪把武天锡给捅了。只要捅了，我们后面就不用比了，顺利的能过天长关呢。我们目标是要到江都所玉玺呀，跟他干什么呀？但同时呢，也有心想让武天锡最好一躺把这来虎儿给拍死。怎么的？来虎儿太厉害了，这要到了江都，这来虎儿他还不包圆啊？啊，这传国玉玺还不得是来虎儿的呀？哎呦，那我们谁能够打过来虎儿呢？最好在这里被这武天锡给弄死，那再最好啊是两败俱伤啊，这俩人都残废了，他扑捅他一枪啊，他帮帮扎他2躺，这样俩人都受了伤，一个没办法守天长关，一个没办法当江都夺玉玺，那我们多得呀。这些反王啊各怀心事啊，大帅秦琼眉头皱立呀、哎呀，秦琼心说，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啊，这要搅着一旦哪一个脑袋一溜号，另外一个就有可能把对方给伤了呀。秦琼实在不忍在这个地方伤害任何一个人啊。秦琼也可怜武天锡呀、啊、这位呀、啊、脑袋进浆糊了，都什么时候了，历令智昏呢、啊、还帮着大隋呀、啊。真是可怜可叹，但甭管怎么说，当年曾经在自己帐下围过先锋官呢，跟自己并肩作战过呀，那我得挽救他呀。来虎儿呢，这秦琼啊总觉得有些对不起来虎儿，尤其是自己的义弟金氏孟奔罗士信，当年在齐郡把人家来虎儿一家满门全给宰了呀。虽然来虎儿也曾经啊难为过自己，也曾经压过自己的老娘，压过罗士信，但是呢那人家当时上知下派呀，人家本身是大隋的官员呢，从人家职责上来讲，秦琼啊一点不怨来虎儿，可是自己的兄弟金氏孟奔罗士信把人家全家给杀了，来虎儿孤苦伶仃，到现在我听说都没有再娶，这件事情啊让秦琼心里头极为惭愧，极为内疚啊。所以呢他也不想让那武天锡把来虎儿给伤了，但现在两个人咬在一起，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怎么办呢？秦琼啊就想到四平山一猛对一杰的时候，自己兄弟金氏孟奔罗士信大战李元霸，当时罗士信大枪不也被李元霸大锤给

锁住了门。幸亏当时江松、江永年，就罗松啊，及时赶到。这一怪分了一猛带一劫呀，但那是罗松啊，人家罗家枪枪法绝妙啊，自己过去能不能分开两位呢？我拿剪往下砸，我恐怕是没两位的力气大呀，我砸他们弄不巧把我身上的旧伤给带出来。你别忘了秦琼啊，有旧伤啊，三剪倒通脐，到现在那个伤没有完全康复。你别看表面没大事了，但是呢，这个内伤一直带着一辈子呀。现在内伤还没有恢复完全呢，所以秦琼又不敢用足力过去撞。哎呀，正着急的功夫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听到身背后有马挂銮铃声响啊，巴啷啷啷啷，那不是一个人呐，是一群人。嗯，众人闻听，甩目往后看。每个人身后500多人呢，那人不算太多，尤其秦琼等人都骑在高头骏马之上，所以呢能看出多远去。一看由打北面不吐狼烟来了一群人马呀，这群人马全是马队呀，没有一个骑兵啊。好家伙，好不雄伟呀，有人挑着旗，这旗啊，旌旗猎猎，随风飘摆，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看旗上啊，要么写着燕字，要么写着罗字。秦琼一看，心中大喜呀、啊！哎呀，我表弟罗成到了。说秦琼他怎么知道罗成到了呢？秦琼啊，前两天收到信了，乃是燕王罗毅、燕山公罗成爷俩给秦琼写的亲笔信，告诉秦琼，我们燕山方面也要整队出发，到江都共所玉玺。秦琼李密看完非常高兴啊，赶紧写回信，派快马送回，告诉罗毅、罗成，咱们呢扬州城见，我们分别往扬州城开，咱就不在路上会合了。所以秦琼心里头是知道的，那一路走到这里，你别说等了几天没见罗成的消息，秦琼啊还纳闷呢，罗成跑哪去了，怎么还没来呢？按说燕山如果往这派兵啊，应该派骑兵，没多少人嘛，应该派骑兵，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有骑兵，基本上大将骑马，骑的不足那都是不行啊，谁有那么多马呀？人家燕王可趁马呀，人家挨着北地呢，那马匹不缺，那按说他就应该骑马啊，赶上我们，怎么还不到呢？被什么事给拖累了吗？秦琼啊，这两天正担心罗成呢，哎，没想到今天罗成是及时赶到啊，赶的正是时候啊。秦琼一看，赶紧的把马一圈就迎过去了，其他反王严阵以待呀，不知道来的是敌是友啊，纷纷派出探马打听啊，时间不到，这探马全部打听清楚了，告诉其他反王，正是燕山公罗成到了。这时秦琼已然迎过去了，罗成一看表哥来了，吁，赶紧把马一勒，身背后这些将领们吁吁吁吁吁吁，都把马勒住了，再往后几百骑兵吁吁啊，也都把战马刹住。罗成啊，赶紧甩邓离鞍跳下马来，往前跑多远，来到秦琼马前，秦琼也赶紧甩邓离鞍呐，那亲表兄弟感情就甭提了呀，俩人砰四臂相交，表弟表兄，哎呀表兄啊，我可想你了，表兄在上，请受小弟一拜。说着话，罗成啊就想往下下跪，哎呀表弟不许如此，不许如此。秦琼赶紧拽住了，咱们亲哥们何必这样啊，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姑父姑母可好，好，他们身体都好。就这个时候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怎么呢，那将领也纷纷下马，都拥过来了，二哥二哥二哥，
呼啦一下

0: 这也不是谁呀，喊口号，一二三，砰，全给秦琼跪下了。二哥在上，我等给二哥磕头了。哎呦，秦琼一看，哎呀，多少年没见的兄弟了，都谁呀？来自涿郡的副中军，连同十二家棋牌官呐，什么史大奈、张公瑾、白贤道、尉迟南、尉迟北、上岐山、下玉山、毛公随、李公旦等等等等啊，这里头除了张公瑾曾经去过瓦岗之外，其他兄弟啊，分别这么多年一直没相见呐。没想到这一次罗成把他们全都带来了，那秦琼能不高兴吗？往后秦琼又看了看，他找啊，找谁呀？找自己的好兄弟那位中军官杜叉杜文忠，但是一看好像没来。找自己的义子玉面韦陀秦用，好像也没来。秦琼多少有些失望啊。哎呀，贤弟啊，你怎么才来呀？我都在这里等了你好几天了，一直没有信息呀。表哥，本来呢我们应该快到啊，可没想到啊路上遇了点事儿。哦，遇到什么事儿了？先别说什么事儿了，这里发生什么事儿了这么热闹？秦兄说别提了，天长关被一个故人给挡着了。哦，什么故人？就是四平山我手下的副先锋，双挡无敌武天锡，陀螺寨的大寨主，也不知道昏君杨广给他什么好处，他在这里据守天长关，不放十八国反王进去啊。他口口声声说要在这里替天下筛选能够进江都所玉玺的有资格者，他自称过罗大将军呢，在这里打死打伤好几名将军了，现在呢正跟齐郡济南王唐璧手下铁枪大将来护尔元帅打斗正酣，两个人战了60个回合了，俩人搅在一起难分胜负，我正着急呢，贤弟你赶到了。秦琼简单扼要三言两语把这事儿给罗成说了。哦，罗成一听，嘿，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你看看，真让我赶上这好玩的事儿了啊。我可听说了我大哥罗松在四平山一杆五杆枪挑开李元霸和金氏孟奔罗世信，哎呀，我不如我大哥，但是呢今天我罗成罗公然在这里遇到这俩豪杰在此交缠，我焉能不管呢？表哥，咱们先上马，带我前去观看。呵，罗成啊，来精神了，也不顾的一路鞍马劳顿了，赶紧又回到自己西方小白龙身边，班安任邓飞身上马啊，咯楞一下子把五钩神飞亮银枪就挑在手中了。罗成往前催马，秦琼给带着路，众反王的兵刷一闪开，大家指指点点，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唐璧一看，哎呦，兄弟，我的好兄弟呀。唐璧赶紧催马过来了。罗成斜楞眼睛看看，这谁呀？秦琼给介绍，这是唐璧呀，济南王。罗成在马上赶紧一拱手，原来是唐大哥。哎呦，兄弟。唐璧催马过来，在马上一探身子，把罗成的手啊就抓住了呀。怎么的？那唐璧是罗成的爹罗毅的亲传弟子，那原来一直生活在幽州，那罗成小的时候人家唐璧老带着罗成玩，所以跟罗成关系也不错，只不过这么多年了，一眨巴眼20年将近不见了，那罗成变化多大呀？这20年正是从小孩长到青春翩翩美少年，再长成这么一个成熟的男性的时候。罗成30多了，那么你想想这中间变化最大的时候， 要不是唐璧察言观色，发现秦琼等人这么热情地迎接罗成，跟罗成这个感情，再看罗成挑的旗号，唐璧还真就不敢认呐。但是一分析这些，唐璧认定这就是燕山公罗成啊。哎呦，我得赶紧过去见礼呀。所以唐璧赶紧催马过来了，把罗成手给抓住了。这么一热情，哎呦，罗成啊对唐璧还真有些好印象。因为唐璧这个人咱说了，嘴甜呐，察言观色的本领，窥探人心的本领，那都非常人可比呀。见到罗成当时眼泪下来了，特别亲。你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但是给人感觉那就是真的呀。罗成鼻子也发酸，唐大哥，多年未见，您可好啊？
1: 哎，好好啊。
0: 哎呀，这两年呐，我一直惦记恩师，老想着到涿郡呢去探望恩师。但你也知道啊，你哥哥我不得已造了反了，恩师呢仍然在隋朝，我也不敢去见恩师啊，怕恩师责罚。所以呢，我愧对恩师，还望贤弟回去见到恩师啊，替我多多美言。我唐璧永远是恩师的弟子，永远是咱们老罗家的人。你看唐璧多会说话，一说这话，这罗成对唐璧啊更加亲了。咱说了，罗成这个人世界里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自己人，另外一种是不是自己人。那是自己人，罗成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把这心掏出来给他吃了，罗成都不带扎眼的。要是罗成认为你不是自己人，那行了，只要是你得罪我，只要是你挡了自己人的道路，讲不了说不清。罗成毒着呢，狠着呢，要不说狠罗成毒罗成呢。过去老说罗成狠罗成毒，其实啊，罗成狠和毒是有对象的，对自己人是绝对不狠绝对不毒。也就说罗成这一辈子没有对不起过自己人，这句话你记住，不然的话罗成不是英雄。但是有一点，你没有得罪自己人，不代表自己人当中没有人认为你没有得罪他。说这句话是悖论吗？不是悖论。不有那句话吗？受迫害妄想症，对不对？有很多人有这么一个心理问题啊，其实别人对你挺好的，但是呢，你认为别人应该对你100%好，或者是90%以上才叫对你好。虽然你对我好，但是我认为啊，你没有拿出90%以上的好，你只拿出60%的好，60%的好对我来说达不到我的标准，那你就是对我不好。但对人家来说呢，人家觉得我拿了100%的东西对你了，你再让我多拿，我拿不出来了，我没办法，我不能拿了，我跟你不一样。所以这两个人的好的标准不同，标准不同，这个认为我没有对不起你，反倒是我一直在帮你，但这个就认为呀，嘿，你呀就在背后对不起我喽。这人跟人呢，他不一样。所以罗成虽然这一辈子没有对不起别人过，但是呢，别人可能认为罗成对不起过自己。这一句话您一定要记住，不然的话了解不了罗成，了解不了罗成身边的人呐。所以唐璧对罗成这么一热情，一说一些当年的话，一说对罗成的父亲燕王罗毅多崇敬多惭愧，哎呦，这罗成顿时啊就把幼年时的回忆拾起来了。不错呀，就我这堂哥哥呀，我小的时候老带我玩了，对我确实不错呀。哎呀，唐王爷，哥哥您现在是王爷了，我知道你日理万机呀，我父王那边也对我说过多次啊，说唐璧我这个徒弟收着了呀，是我众多弟子当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呀，他反隋我不怪罪他，因为这大隋呀确实对不起他，老是逼迫于他，他不得已而反之，有何罪哉？

0: 这是老恩师说的。
1: 对，
0: 这是我爹亲口给我说的。
2: 哎呀，
0: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恩师爷呀。啊，扑通。
1: 怎么的？唐璧由打马上跳下来了，一撩假叶子，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面冲北方，恩师哎，咚咚咚，磕了仨头啊，泪流满面。哎呦，
0: 罗成一看，赶紧下马吧，重新下马，把唐璧扶起来了。
1: 哥哥，不必如此啊，你的好我父亲全部记着呢，现在我父亲也反了，那就更没得说了，咱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都是共同的，那就是推翻鲍绥，另立明主。
0: 对对呀，一定推翻鲍绥，另立明主。我建议让恩师为未来天下共主。
1: 罗成说，谁当天下共主，这不得还看江都所欲喜的结果吗？哥哥，咱现在呀，先把眼前这仗打了，然后再说以后的事
2: 儿。哎，好好，
0: 兄弟，哥哥扶你上马。
1: 你看唐璧多殷勤呢。
0: 罗成说不用，唐璧非得扶啊。扶着罗成上了战马，唐璧也上去了。这时啊，其他反王也纷纷过来见礼，秦琼一一给罗成引荐。罗成一眼看到夏明王窦建德了，还得下马呢，怎么的？得拜见岳父老泰山呢。窦建德一看女婿罗成，是又高兴又担心呢。高兴的是，哎呀，一见我这女婿就带劲呢啊！白袍将军长得多得呀，你看，哎，我闺女嫁给罗成，不枉一生啊。罗成这武艺还好呢，但是武艺好，这干嘛来了？替他爹燕王罗毅来争夺玉玺来了。哎呀，罗成再一来，这就热闹了。罗成，熊阔海、武云照啊、秦琼，这都不是善茬呀。哎，看看自己手下将领，没有一个能够打得过我这贤婿的呀。这要是江都所玉玺能不能战胜罗成呢？够呛啊。他这一来更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啊。哎呀，万一这玉玺被罗成夺了，我这岂不是空来一趟啊。我这女婿他能不能像人武云照保河北奉明王李子通那样能保我这个老丈人呢？我呀得做做工作。
3: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公益广告时间。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星。

0: 分，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0: Hakuna Matata。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1: 车堵住了怎么办？
1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

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一个人让你在心里偷偷想过无数次？或许当初主动一点，或许当初不那么倔强，现在的结局会不会不一样？所有没说出口的遗憾，我们都唱进歌里。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愿每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此刻行程。那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依然要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7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转小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1度。9月9号周三晴朗，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9月10号周四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8度。9月11号周五晴朗，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9度。9月12号周六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9月13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0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呢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天边的牧歌，这是一位热心听友，署名叫赵鹏的听友特别点播的一首歌曲，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南屏晚钟》，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很多朋友也会唱两句。那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热心听众朋友叫刘鹏的听友特别点播的。那在这里也祝你生活愉快，开车顺利。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歌曲是江山演唱的《梦里水乡》。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鸡，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13703178。

0: 钻。
1: 听众朋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徐誉腾演唱的《等一分钟》。那这首歌曲很经典哈，也是我们的一位叫小鹿的听友特别点播的。那下边我们就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也提醒此时此刻开车的广大听友不着急啊，此时此刻温度正合适，愿你带着愉快的心情回到家中。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希望每天您都能够有一份好心情。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

0: 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到的小品，也是一个春晚小品，非常的经典，来自沈腾、马丽、杜小雨带来的《服不服》。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说我这人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好多管闲事儿。这不，刚才在马路上看见一辆汽车后备箱没关，我骑车子在后面这顿追呀，寻思告诉人一声，结果人家一个急刹车，我钻人后备箱里去了。这刚爬出来，一位好心的民警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你全责，赔了人200块钱。你说我这是不是多管闲事儿？我发誓，以后我要再多管闲事儿的话，我就不叫郝建，我就叫非常建。哎呀，啥也没看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哎呀，
2: 哎妈呀！
1: 你赢了。干嘛呀？你没事吧？
2: 79了，咣当一下拍地上了，你说呢？哎呀，
1: 那快看看摔坏了没有啊，疼不疼？

0: 啊！
1: 我大妈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那既然都不疼，那咱试试看还能不能走走了。
0: 我试试啊！哎，
1: 慢点啊！哎呀，哎呀，哎呦！你这走是能走啊，但你这是按表走的呀。
0: 哎呀，我这胯骨怎么突然疼了呢？
1: 那肯定的呀，刚才转的时候磨的呗，这没起火就不错了。哎、
2: 来，大妈，我给您扶起来啊。
0: 哎呀，小伙子、哎，你这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你摔的也够呛啊。
1: 我没事儿。
0: 你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1: 我这做好事上瘾。
0: 这要换了别人啊。撞完我早跑了。
1: 大妈呀，你这是摔懵了呀？啊！而且懵得很突然呐。你是自己摔倒的啊？你摔倒的时候我还离你十米开外呢。你看，那是我自行车，铁证如山。
0: 哎呀，车圈都飘成那样了，弄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那我还能抢救得过来吗？哎呀妈呀，
1: 哎呀，这确实太像事故现场了、哎、但大妈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我那车是追尾追的。哎
0: 呀，我的尾追呀、啊！
1: 我说的是追尾追的，不是追尾追了。我说的是保险杠，你说的是尾巴根儿啊？
0: 完了，大过年的，尾巴根儿还撞碎了，行吧，岁岁平安吧。
1: 哎，我说大妈啊，你好好回忆一下，真的没人撞你？
0: 没人撞我，飞出十多米呀、啊？那你要撞了我，我现在都出国了呗。
1: 不是大妈，你啥身份呢？你出国还能免签呢？是咋的啊？再说你没飞出十米去、啊，
0: 那飞几米呀、啊？都这时候了，你还叫那三米两米的纸儿有意思？

0: 行啊，大妈，咱不掰扯啊，咱看图说话。好在现在大街小巷都安装了摄像头呢。完了，头没了，这再纠缠下去就没头了。我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
1: 怎么的？你还想走啊？
0: 走肯定是不赶趟了，我得跑了。
2: 哎，你媳妇儿，我马上到家了啊，别着急啊。等等，我看见有个老太太摔倒在大马路上，也没个人来扶一把。你说现在这社会风气怎么就成这样了？别人不管，我管。大妈，你别动啊！我马上发条微博，好好谴责一下这种行为，让爸妈都转都评论。媳妇儿，记得给我点赞哦。哎呀，这老太太摔的老惨了。
0: 惨你不扶一把？来，大妈，咱先坐起来啊。大妈，我呢马上送您上医院，但是我求求你了，您帮我证明一下，您就说我是个无辜的路人好不好？
3: 哦，这就对了吗？
0: 我是好人好见，就在刚才我拎着我的自行车在前面肆无忌惮地走着，也不知怎么后面就突然多了个老太太，我放下一切顾虑，毫不犹豫地上前去扶她。到你了，收点下巴显瘦。
3: 我是个无辜的路人，无辜地被你给撞倒了，完了你还要跑啊？
0: 大妈，你这么顽皮，你家里人知道吗？
3: 跟我来这套。
0: 行了，别哼哼了啊！你赢了，你呢？现在就是当局者迷糊了啊！我陪你一起等个明白事理的人给咱评评这理儿。来吧，大妈，别冻坏了，我把大衣给您披上，
4: 暖和不？
0: 刘德华同款的，还能不能感觉到冷冷的冰雨在胡乱的拍了？
3: 良心发现了吧？
0: 哎，大哥，
2: 哎，怎么了，小伙子？
0: 这儿有个老太太。
4: 你撞的？真不是啊！快跑！
2: 我扶过仨，
0: 结果呢？
2: 这么跟你说吧，哥以前开的是大奔，
0: 大妈，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家里的情况啊。这么说吧，小偷到我家都是含着眼泪走的，逢年过节还得给我扔两袋米呢，你明白我意思没？那咱这样啊，咱们娘俩呢一起分享几则寓言小故事啊。故事的名字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吕洞宾与狗、农夫与蛇、郝建与老太太。这几个故事分别讲的是什么呢啊？我从头到尾依次的给你讲讲。说从前呢，有个叫东郭的先生，有一天他骑着自己那头驴啊，在那儿嘎哒嘎哒嘎哒嘎哒骑了一脸大嘎哒呀，完了呢就遇着了一个快要死了的狼啊。这个狼
3: 太磨叽了，要扶你就扶，不扶你就走，你给好人腾个地儿。我就当你没撞过我行了吧，你走吧，去吧去吧，逃逸去吧。
0: 我怎么还成逃逸的了呢？老这么说话，咱们以后还能不能一起玩耍了？
3: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
3: 你走不走？
0: 我走我就成逃逸的了。
3: 你不走是吧？好，我走。
0: 不是大妈，你这是要上哪儿炸碉堡去？你这是啊？怎么还就说不明白了呢？我好比现在就是那个东郭先生啊，完了我把狼救了，回头狼还要吃了我，那你说那狼是不是挺没礼貌的？
3: 我才听明白呀，你搁这指桑骂槐的，我一老太太搁这趴半天了，你以为我趴活呢？

0: 说谁是蛇，谁是狗，谁是狼，骂谁好贱呢？你才好贱呢！
1: 好贱的名是我妈起早贪黑给我起的，到你这怎么还成脏话了呢？
0: 你把我撞倒了，哪怕说声对不起呢？不仅不道歉，还反咬我一口。我告诉你，哎呀，你今天呢就别想走了。哎呀，这呀就是证据啊！我今天就是豁出命，也要和这种社会不良现象斗争到底。
1: 哎呀，不是，你是怎么挪过去的？啊，不，大妈，你没事了？
0: 我被你气的呀！
1: 这气人还能治病呢？那我这是气功啊！
0: 我今天非得找个人来给我评评理呀、啊！来人呐！来人！
2: 爸爸，什么情况啊？
0: 救星啊！啊啊！刚才呀、啊，他。你怎么还倒了呢？他，
2: 大妈，你这骑的也太快了，这车圈都飘成这样，你飙车了？
0: 我，
2: 你看你把人给撞了。
0: 他不是我撞的呀，
2: 大妈呀，这车在这放着呢，人搁这躺着呢，事故现场太清晰了。
0: 那不是我的自行车啊，不是我的自行车。
1: 你老伴儿自行车你也没蹬那么快呀。我这是当着你起飞了呀。
0: 他呀，我刚才
2: 大妈别激动啊，我来处理。来来来来来，
0: 什么玩意儿啊？
2: 同志啊，那个没摔坏吧？疼不疼啊？
1: 哎呀，我这胳膊肘啊！哎呀，我这不灵盖啊！哎呀，我这腰间盘呢、啊？
2: 都摔坏了？
1: 都不疼啊？
2: 都这会儿了，就别用排除法了。这那没事儿，那看看能不能走走啊？
1: 走应该是能走啊。啊，但肯定也得是按表走了。
0: 你怎么还按表走上了？呀，
1: 那车圈都飘成那样了，闹了半天，我是从那边飞过来的呀，那我还能抢救的过来了吗？啊，看这样，我飞出来能有十来米呀、啊。
0: 你哪飞十米了？
1: 那我飞几米？都这会儿了，还跟我较那三米两米的真儿，有意义吗？
0: 说的全是我的词儿啊！
1: 这玩意儿谁说算谁的呀？
2: 哎，同志，这样我先扶你起来啊！来来来，哎呀，这，哎，这，你不追尾那小子吗？
1: 处理我事故那交警。哎呀，
0: 完了，他俩还认识。
2: 来来来来来，手放下啊！不是你，你俩这什么情况啊？
1: 警察叔叔，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嗯，我拎着我那车子从您那儿出来啊，在前面走着，大妈突然就倒地上了，我好心过去扶一把，大妈就摔懵了，非得以为是我撞的。您就跟大妈解释一下，我那自行车圈是咋飘的就行了。
2: 哦，明白了。大妈呀，他这个自行车车圈是刚才追尾撞成这样的，事故就是我处理的。
0: 嗯，不是撞我撞的吗？
2: 大妈呀，警察的话您还不相信吗？再说了，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他要撞您撞成那样，那您还能站在这说话吗？
0: 也是啊，那我是咋倒的呢？
2: 大妈，您看，刚才那位司机啊，特意回来道了个歉，说当时脑子没转过这个弯来，让我把这个钱呢务必还给这个小伙子，说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心凉。哎呀，哎呀，来拿着。
1: 哎呀，不凉了，不凉了，不凉了，
2: 人家还多给你100，让你拿去修车。
1: 这不但不凉了，咋还突然有点烧心了呢？
0: 我想起来了，刚才呀，我搁那拧啊拧啊，一个台阶迈空了，完了就摔倒了。
1: 终于真相大白了，大妈呀！对不起啊，你别生我气，我刚才不是有意要气你的，我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你演了遍回放啊。

0: 孩子，大妈这么误会你，你都没走，还要扶大妈，好样的！
1: 大妈，这人倒了咱不扶，那人心不就倒了吗？人心要是倒了，咱想扶都扶不起来了。走，大妈，咱们上医院，坐我车。
0: 不用，不用你的钱，大妈有医保。臭小子，听贼呀！咣当一下躺地上，你还按表走上了。
1: 我心眼多多呀，我都没转呢。我心就我这速度要转起来，那还不得自然了吗？
2: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成都》。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我相信朋友们很熟悉，来自田震演唱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和大家一路同行。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个小品《忘不了》，希望这个小品带给你我的是相同的感动。
1: 哎，宝贝儿，啊，对对，送餐呢，怎么了？又要换新手机啊？是这样啊，我现在的经济情况呢是，啊，不换手机就换老公。行，不就是个手机吗？1000、2000的换，3000呢？那换吧。不是，你容我想想办法行不行啊？你别着急，喂喂喂，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 门没锁。恐怖啊，
1: 穿越了。那个打听一下，你们这儿现在是几几年？
2: 废话，2021年呗。
1: 哦，明白了， cosplay。 要是你们会玩呢，行，那我餐就放这儿了啊。那个我走了。
3: 老公别走。
1: 大姨别闹。
3: 老公你莫走，你别走、啊、牵过手拉过狗。
1: 不是，这什么情况？
2: 我妈呀得了阿兹海默症。哎，这位是我请来的医生、哦、
4: 对，我们把这屋恢复成这样就是为了勾起她的回忆。

0: 知道半年了，他谁也认不清了，今天居然管你叫老公了，这可是个重大突破口啊。
1: 我求求你了，你帮帮忙。
2: 我不是不帮你们，我时间比较紧，再说了，我这身价那也是按分钟算的。
1: 只要你配合我们，钱不是问题。
2: 哎呀妈，钱不是问题，能给多少钱呢？还能给个手机钱呢。
1: 新买的手机，只要你配合我妈演老伴儿，手机就是你的。
2: 哥，叫爹吧。
1: 爹，演完再说。
2: 说，我需要演点什么？
0: 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连哄带骗三个月了，他都不吃药，你就先想办法让他把药吃了。
2: 不是，你们三个月专业的都不行，那这对于我来讲太难了。
1: 不难，能给你手机吗？
2: 行，我只能试试啊。我想想，来，
0: 怎么这样啊？
1: 干什么你？
2: 还有没有别的药？
1: 暂时没有了。
2: 啊，那行，这手机真的行，那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1: 哎，你不能走，再陪我妈聊一会儿。
2: 不是，哥们，我真的着急，我着急送餐去呢。
1: 再给你加个蓝牙耳机，
2: 是那个没有线就能听的那个。行，你说吧，聊什么？
0: 是这样，现在好不容易勾起他回忆了，你再陪他聊聊过去的事儿，这可是个康复的好机会。
2: 不是，问题我聊什么呀？不行，你俩回避一下。
3: 饿了吧？
2: 不，我是饿了吗？
3: 那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
2: 给个五星好评，亲。
3: 亲什么亲？这么多外人呢，多不好意思。
2: 你看，还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俩是怎么处上的？
3: 这你都忘了？一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路上，后面有个流氓一直跟着我。当时我特别害怕，我一个貌美如花的小姑娘，她要是把我砸地了，我可咋活呀？于是我急中生智，捡起一块板砖，我啪，我就给她赔骨里了。然后她就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我特别害怕，我就用拳头在她的小肚子上跺跺两拳，然后她就跟我
4: 还挺疼。
3: 紧接着我就扑嚓一个大背摔，我又扑嚓把他踹够了。
2: 幸好那个稍等，我有点着急，我问一下，我什么时候上？
3: 你上不来了，你在沟里呢。
2: 我是臭流氓。
3: 这你都忘了？
2: 还挺疼。
3: 对，就是这个死厨。
2: 是这样，我是一个流氓，我不值得拥有你的爱。哼，
3: 我不允许你自己说自己，我就爱就爱就爱。
2: 行吧行吧行吧。
3: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你一直默默地在暗地里保护我，你就是我的护花使者。
2: 哎，好，护花使者今天呢就先护你到这儿，等改天有时间了你再端我啊。行行不行，那个耳机。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老公，你莫走。
2: 我得走。
3: 为啥走？
2: 一到手。
1: 你莫走。
2: 我跟谁都唱呢。
1: 再给你加个电脑。
4: 回来喽。
2: 但是说一下，我真的有点着急啊。
1: 这样，我妈呀，病情刚刚有一点好转，现在又受刺激了。你这样，先帮我把她哄好啊。
2: 嗯，行，那没问题。那个，我回来了啊，不生气了啊。哼。你妈可真是个老 baby。那你说。

0: 本，你给你看，
1: 不是我这病历本怎么念呢？
0: 电脑，
1: 电脑我倒是能编一编。啊，有没有音乐？
2: 有有有，我配合你。
1: 你给我烘托一下气氛吧。那个，我记得哈，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北医三院那的门口。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小雨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的。能不能给我来点淅淅沥沥的感觉？
3: 这是现场真弹的吗？
1: 真弹。哇、哦！我独自走在街上，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还不够大。就在这时，你从街的对面一瘸一拐地向我走来。你走到了我的面前，你对我说，你能背背我吗？我说，我背人是这音乐吗？我刚要背起你，你却哭了。我拂去你脸上的雨水，我又拂去你脸上的泪水。这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我可我却感觉整个世界都沉默了。那沉默了。你轻轻地抬起了头，表情无比的伤感。
0: 那个无比的伤感，
1: 你换之前那首，最开始那首。你就这样凝望着我，我也凝望着你，你的眼神让我终生难忘。
4: 不对，忘了，全忘了。
1: 我不是忘不忘的问题，我这我真演不了了，我真着急。
4: 你这个信不是这么写的，哎，这不是啊。信在这儿呢，
1: 你在这儿你早给我呀。
4: 你看你信是这么写的，慧君儿，明天我就要上前线了，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如果我能顺利回来，我一定给你带你最爱吃的蛋糕和黄桃罐头。如果我回不来，你就带着孩子再找一个好人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好生活，千万别等我。你的爱人黄长立。长立啊，哦，我知道你该走了，我也不闹了。我刚才就是想让你再陪我多待一会儿。哦，等一下啊。来，拿着。要入秋了，千万别着凉。你平平安安的，快走吧，快走吧。我在家等你，我一直等你。走吧，走吧。

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希望您能够开车慢行，愿节目带给您一份好心情。朋友们，明天见。

0: 少追梦的。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新华路街道万丰社区开展健康科普研学活动，市第八中学教师张亚静出新手讲台笃行育桃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洪宇、云松报道。9月5日，新华路街道万丰社区党支部联合名人眼科党支部开展健康科普研学活动，组织社区少儿书法礼仪公益课的孩子们走进任丘眼健康科普馆，沉浸式开启别开生面的开学礼仪课。在科普馆内，孩子们跟随讲解员参观体验眼健康科普展区，近距离了解眼球构造及近视形成原理，在互动体验中掌握科学用眼、爱眼、护眼常识，纠正日常不良用眼习惯。现场孩子们认真聆听科普讲解，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到的护眼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争做护眼宣传小卫士、小小志愿者，向家人同学传播爱眼护眼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文化公益课堂与健康科普有机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课余实践，也推动了党建资源下沉服务青少年成长。万丰社区将依托社区少儿书法礼仪公益课，持续深化党建共建模式，整合多方资源，开展更多形式丰富的公益实践活动，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万丰社区党支部书记郭京瑞：
3: 教育是静待花开的坚守，更是携手同行的征程。我们将以此次研学为起点，继续协力合作，以立德树人为使命，以法润同心为担当，努力让每一名青少年成为明德崇法、知书达理的新时代公民，让每一个家庭成为崇学向善、和谐美满的文明单元。
1: 教师风采。本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市第八中学教师张亚静从教多年来，一手抓教学教研，一手抓班级育人。讲台之上，他是钻研教法、巧解数理难题的引路人；讲台之下，他是贴近孩子、温暖细心的大家长。在他心中，教育不光是传授知识，更要传递温暖与力量。在课堂教学上，张亚静紧跟新课标教学理念，结合初中数学学科逻辑性强的特点，积极将信息化教学手段融入课堂，着力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与自主探究意识。他坚持因材施教，推行分层教学、分层作业设计，精准开展培优补差，努力缩小学生成绩差距，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在学习中有所收获。张亚静积极参加教研实践活动，主动承担公开课、示范课教学任务，踊跃参与课题研究工作。他参与的市级课题《初中数学抽象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顺利结题，撰写的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初中数学学困生的转化办法、信息技术与初中数学课堂融合的创新模式等教学论文公开发表，同时多次在省市级优质课评选中获奖。2025年，克力提公益试法获评部级、省级基础教育精品课，教学实效得到充分检验。市第八中学学生乔玉涵：
4: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因为他，我慢慢不再害怕学数学，反而越来越喜欢学数学。他不仅教会了我数学知识，也教会了我坚持不轻易放弃的道理。
2: 张亚静认为，教师的爱应当汇集班里每一名学生，根植于每个孩子心底。日常班级工作里，他把学生的冷暖放在心上，像家长一样守护学生。过硬的教学本领，温暖细致的育人方式，赢得大家的广泛认可。市第八中学校长李鹏：
5: 张亚静老师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较真儿，在教学上他肯钻研，经常和老师们一起磨课探讨教研。作为班主任，他心里装着班上的每一个孩子，不管是成绩好的还是基础薄弱的学生，他都愿意花时间耐心引导。遇到学生有状况， 他总是第一时间沟通处理，家校工作做得细致到位。
2: 耕耘不辍，自有芳华。凭借在教学教研与班级管理中的突出表现，张亚静先后获评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沧州市学科评审专家等荣誉。市第八中学教师张亚静：
6: 未来我会继续扎根课堂，潜心育人，持续打磨教学本领，提升综合育人能力，用心用情，做一名有温度有实际的新时代人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继续奋力前行。
2: 人出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远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7: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

0: 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鸡，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鸡，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0: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3: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7: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8: 丢人呐！
7: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7: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0: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0: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

0: 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0: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二集，累赞谢子长。谢子长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短短的几年里，他的八位亲人先后为革命捐躯，他又英年早逝，因此他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是真正的永远的革命英雄。陕北信天游陕北游击队老谢是总指挥中唱道，陕北的那个游击队，老谢是总指挥，打开了那安定线，山川红一片红一片。陕北的那个游击队，老谢是总指挥，男女又那个动员起，参战分田地分田地。陕北的那个游击队，老谢是总指挥，打倒那个反动派，建立新社会新社会。歌颂谢子长诗曰，十年革命传马列，共产党建21年，革命星火能燎原，安定出了谢德元，组建民团搞武装，军内发展共产党，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田分物又分粮，腥风血雨27年，听见枪声震高原，唤起民众同心干，为华暴动威宁险，国民军中搞兵运，出入虎穴好多回，借窝下蛋是难成，总结教训重新来，陕甘建立根据地，同盟军改游击队，26军亲手建，南征北

战总指挥，开辟陕北根据地，27军组建起，反围剿战大胜利，红旗飘扬大西北，身先士卒上战场，河口战斗负重伤，壮志未酬身先亡，革命痛失忠良将，烈士一生不寻常，一颗红心献给党。民众称颂谢青天，英雄美名天下扬。毛泽东在瓦窑堡听到陕北游击队老谢氏总指挥的信天游和了解到谢子长的英雄事迹后，曾多次对身边的人说，谢子长是个英雄，他的精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的纪念他。他让秘书黄有峰写信给安定县苏维埃主席薛兰冰，嘱咐对谢子长家的老小六个寡妇和他们的孩子要特别的关照，要让他们老有所养，少有所教。不久，政府同意把谢子长二哥的孩子谢少明过继给谢子长，后送到延安保育小学去读书。谢子长1935年2月21日牺牲时，正值陕北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由于环境所迫，没有举行公祭，星夜秘密安葬在了他牺牲的杨道卯村山凹里。1938年，中共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谢子长家乡枣树坪为其修建陵墓。1939年8月落成，并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毛泽东一生题词纪念过不少杰出人物，但对一位民族英雄亲笔撰写碑文，有3次题词纪念，唯有谢子长。1939年6月21日，毛泽东应邀为谢子长墓碑题词：“谢子长同志之墓，民族英雄，毛泽东，中华民国28年6月。”题词用石头镌刻镶嵌在枣树坪墓堂门楣，墓堂镶嵌的对联为西北局敬献的挽联：“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之后，迁葬委员会又决定请毛泽东为谢子长撰写碑文，毛泽东欣然应邀。他让秘书叶子龙转告边区民委主任贾拓夫搞一份谢子长事略送他。7月9日，贾拓夫和迁葬委员会派去取碑文的白卓武和谢子长的侄儿谢少业一同去杨家岭见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翻看事略，并让白卓武和谢少业到杨家岭后山坡上取量墓碑的尺寸，毛泽东就按这块碑的大小，在一张宣纸上书写下了谢子长事略，全文如下：“谢子长，名德元，安定人，1925年在北平加入共产党，自此即以共产主义为解放中国人民之道路，创农民讲习所，举农协会，领导人民参加反帝反军阀运动，人民应有谢青天之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子长起义于清涧，即参加渭南暴动，败不丧志，奔走西北华北各地。918事变后，与陕甘之间组织反帝同盟军，失败后回陕北组织第27军，协同刘志丹、高岗诸同志创建了陕甘宁边区。1934年于河口之役负伤，1935年春因病逝世。党政军民各界感子长之功德，改安定县为子长县，以致纪念。于政府及人民为子长立墓时，书以续之。毛泽东，中华民国28年7月初9日。同时，毛泽东再次为谢子长题词：“谢子长同志虽死犹生，毛泽东，
中华民国28年7月初9日埋葬。临别，毛泽东特别嘱咐白卓武要告诉工匠照我写的字样刻石，这是我留给谢子长的一点心意。他还对谢少业说，以后有什么困难来找我，欢迎你们常来我这里做客。1946年，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在子长县城瓦窑堡北齐家湾坪修建子长陵，并举行了隆重的迁葬仪式。1946年2月28日，毛泽东第三次为谢子长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前仆后继，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毛泽东，中华民国35年2月28日。毛泽东为谢子长的这些题词，现均安放在子长陵碑廊内。我和你一样。党中央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前夕，原来大好的陕北根据地，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弄得四分五裂，军心动摇，民心不安。创建西北根据地的功臣刘志丹等人被大批关进瓦窑堡的监牢里，很多革命同志命丧黄泉。逮捕刘志丹，他本人是知道的。1935年10月5日，刘志丹在安塞到真武洞的行军途中，偶然在前线通讯员手中看到了陕甘晋省委给前线的指示信，信上写的是逮捕红26军和陕甘边领导人的名单，他本人也名列其中。为了顾全大局，他依原样将信封好，嘱咐通讯员将信送到前线，自己星夜驰往省委所在地瓦窑堡，以图说服省委制止肃反。6日夜，他就被秘密关进了牢房。牢房在西北保卫局大院，由汇川通的商号临时改造而成。牢房内一人一个砖像，砖像的砖墙快高到窑顶，2米长，不到1米宽，每个砖像都做有木栅栏门，专门关押要犯。刘志丹、习仲勋、杨森、杨琦、张秀山、刘景范、任浪花、孔令甫、高景纯、赵启明、胡彦英、黄罗宾、郭宝山、高岗、朱奎、王聚德、王家娃等就关在这里。犯人每天2顿饭，每顿1碗洋芋、白菜、小米或玉米糊饭，一个梅子馍馍或谷子馍馍，有时给加一点酸菜。每顿饭由看监班长吕德、战士白海山等送到犯人手里，吃了再把碗收拾了。犯人不集体放风，大小便要报告，由看监战士领上方便。牢房大门平时关闭，里面黑乎乎，什么也看不清，犯人只能闭目思过，不能相互拉话，不能高声叫喊。犯人铺的是些死柴烂草，盖得烂衣破衫，有的脸都冻铁青了，耳朵流黄水，脚冻肿，脚后跟开裂缝，虱子满身。牢房的刑具有铁棍、木棒、麻绳、皮鞭、蜡面、旱烟叶等。最要命的是审讯，保卫局的人凶残得很，动不动就用刑，逼供诱供，拷打得撑不住了，有的人就想自行绝路，有的要保卫局的人赶快把自己拉出去枪毙。你想死，说明你有问题，再打。重刑之下，有的人被屈打成招，乱咬乱供，这样可以免去眼下的皮肉之苦。于是根据地的 AB 团越来越多。陕甘晋省委书记亲自审问刘志丹，刘志丹说，我接到逮捕命令就自己跑来了，坐牢我愿意，审查我接受，你是北方局派来的，又是书记，我是个共产党员，遵守党纪是我的天职。省委书记说，
张秀山是由蔡子

伟介绍加入右派的，并担任右派前委书记。你们曾在一个庙里开会，决定张秀山不在时由你代理书记，这是口供供出的。刘志丹说，口供，我不相信有这样的口供，要有也是打出来的假口供。我放下西北军委的主席不当，还要当个右派的代理书记，当这个书记有必要吗？有用吗？省委书记说，这个问题我们将继续调查落实。你认为你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刘志丹说，这是个理论问题，理论的伸缩性是无限的，运用之妙是无穷的，随意性是可怕的，脱离实际是可笑的。检验路线的对与错的标准是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壮大还是削弱消亡。路线我们曾与杜恒争论过多次，他说我们执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逃跑主义、烧山主义、富农路线、土匪色彩、枪杆子万能论等等。我们说，正是我们根据陕甘的实际情况，在农村和山区建立根据地，利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联合各种力量，发展革命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根据地，这是正确路线，不是右倾路线。他不同意，他说他是笔杆子，我们是枪杆子，枪杆子不懂路线，笔杆子要管枪杆子。他有权把我和谢子长的职务撤了，他要按他的路线办，结果革命的武装和根据地全完蛋了，他当了叛徒，我们只得重来。你们今天给我说的路线也罢，错误也罢，跟杜恒讲的我看实质是一码事，这个问题你说服不了我，还是让历史慢慢证实吧。省委书记说，你对这次组织关押你有什么看法？刘志丹说，我是共产党员，组织可以随时审查我，但关押我不同意。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我这次来瓦窑堡是想说服你们停止肃反。当然坐牢也是预料中的事，今天你问我，我也想问你，保卫局押了那么多的 AB 团，他们真的都是反革命分子？前方活埋了那么多的人，他们真的都是 AB 团吗？你不觉得杀人越多，积怨越重，损失越大吗？灾难越大吗？你总该记得吧，我原本是西北军委的主席，有26、27两个军，上万人的兵，还有20多支游击队，4000多人的赤卫军，自卫军到处都是，有20多个县的红区，100多万革命群众。我要是有野心，我能发布告欢迎只有2000多人的红25军吗？两军会合后组建15军团，我和我的部下只任副职。军团组建后，我和我的部下打崂山等战斗，歼敌近3个团，战果不算小吧？你以为反革命分子能干出这样的事来吗？省委书记又问刘志丹今后有什么打算。刘志丹说，我想的是怎么样才能扭转局面，停止捕人杀人，挽救根据地的危机。继续抓捕，两军会师后的大好局面会转为内乱，抓几个人好办，害怕的是人心不服，我的头落地也容易，但好些人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在崂山战斗中俘虏的东北军俘虏中传说，毛泽东率领的长征红军已向陕北转移，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我盼他们早日到来。我个人的打算很简单，只有6个字，活着干，死了算。刘志丹实事求是、情真意切的陈述对省委书记的触动还是很大的，他随即写了肃反指示信，信中指示不要指名问供，不要用肉刑，不要把党内党外问题混淆起来，不要乱杀，要采取自首政策，除过顽固不化的反动首领必须加以肉体消灭外，其余一概允许自首。同时以省委的名义印发了一个自首条例，中心内容是任何反革命只要不隐瞒一点，讲出真话，即允许自首，

否则一经查明立即枪毙。信和条例出台后，好多人翻供了，相对减少了人头落地和抓人捕人。但是信中还是强调二十六军有一个封建集团，对这个集团的首领要进行教育等等，这说明肃反还要继续下去。

0: 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二集。欢迎继续收听第三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5: 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7: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8: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7: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8: 行，再来一把。
9: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10: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1: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她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她。哦，对，她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3: 小
4: 巴兔巴六巴，拉起耳朵竖起。
5: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6: 我是谁呀？
7: 妈妈，
6: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7: 你
6: 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8: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9: 你真棒。
8: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

6点30分， 新闻和报纸摘要， 7点， 人秋新闻， 7点15分， 请您欣赏， 8点， 早间书场， 8点30分， 一路同行， 10点， 供求热线， 11点， Happy在路上， 12点， 正午888， 13点， Happy在路上， 13点30分， 午间书场， 14点， 的哥的姐跟我来， 15点， 供求热线， 16点， 午后书场， 17点， Happy在路上， 17点30分， 音乐带回家， 18点30分， 转播中国之声， 19点30分， 车友俱乐部， 20点30分， 转播河北新闻联播， 21点， 人秋新闻， 21点15分， 今夜无眠， 22点， 请您欣赏， 23点， 广告与文艺， 24点， 全天播音结束。 节目预告完了， 欢迎您选择收听。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5: 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7: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9: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0: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1: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2: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

0: 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3: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2: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3: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3: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产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4: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5: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

0: 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1: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2: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1: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3: 平陆运河啊，以 G75 南海高速钦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起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市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4: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6: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6: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8: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0: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1: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2: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0: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3: 做好勘查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4: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4: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5: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4: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

0: 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1: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0: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1: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0: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 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

0: 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同、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新华路街道万丰社区开展健康科普研学活动，市第八中学教师张亚静出席首讲台笃行育桃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洪宇、云松报道。9月5日，新华路街道万丰社区党支部联合名人眼科党支部开展健康科普研学活动，组织社区少儿书法礼仪公益课的孩子们走进人秋眼健康科普馆，沉浸式开启别开生面的开学礼仪课。在科普馆内，孩子们跟随讲解员参观体验眼健康科普展区，近距离了解眼球构造及近视形成原理，在互动体验中掌握科学用眼、爱眼、护眼常识，纠正日常不良用眼习惯。现场孩子们认真聆听科普讲解，踊跃参与互动体验，大家纷纷表示要把学到的护眼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争做护眼宣传小卫士、小小志愿者，向家人同学传播爱眼护眼理念。此次研学活动将文化公益课堂与健康科普有机结合，既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课余实践，也推动了党建资源下沉服务青少年成长。万丰社区将依托社区少儿书法礼仪公益课，持续深化党建共建模式，整合多方资源，开展更多形式丰富的公益实践活动，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万丰社区党支部书记郭京瑞：
2: 教育是静待花开的坚守，更是携手同行的征程。我们将以此次研学为起点，继续协力合作，以立德树人为使命，以法润同心为担当，努力让每一名青少年成为明德崇法、知书达理的新时代公民，让每一个家庭成为崇学向善、和谐美满的文明单元。
0: 教师风采。
1: 本台记者刘亮、姚伦报道。市第八中学教师张亚静从教多年来，一手抓教学教研，一手抓班级育人。讲台之上，他是钻研教法、巧解数理难题的引路人；讲台之下，他是贴近孩子、温暖细心的大家长。在他心中，教育不光是传授知识，更要传递温暖与力量。在课堂教学上，张亚静紧跟新课标教学理念，结合初中数学学科逻辑性强的特点，积极将信息化教学手段融入课堂，着力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与自主探究意识。他坚持因材施教，推行分层教学、分层作业设计，精准开展培优补差，努力缩小学生成绩差距，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在学习中有所收获。张亚静积极参加教研实践活动，主动承担公开课、示范课教学任务，踊跃参与课题研究工作。他参与的市级课题《初中数学抽象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顺利结题，撰写的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初中数学学困生的转化办法、信息技术与初中数学课堂融合的创新模式等教学论文公开发表，同时多次在省市级优质课评选中获奖。2025年，克力提公益试法获评部级、省级基础教育精品课，教学实效得到充分检验。市第八中学学生乔玉涵：
3: 我最喜欢的老师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因为他，我慢慢不再害怕学数学，反而越来越喜欢学数学。他不仅教会了我数学知识，也教会了我坚持不轻易放弃的道理。
1: 张亚静认为，教师的爱应当汇集班里每一名学生，根植于每个孩子心底。日常班级工作里，他把学生的冷暖放在心上，像家长一样守护学生。过硬的教学本领，温暖细致的育人方式，赢得大家的广泛认可。市第八中学校长李鹏：
4: 张亚静老师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较真，在教学上他肯钻研，经常和老师们一起磨课探讨教研。作为班主任，他心里装着班上的每一个孩子，不管是成绩好的还是基础薄弱的学生，他都愿意花时间耐心引导。遇到学生有状况，他总是第一时间沟通处理，家校工作做得细致到位。
1: 耕耘不辍，自有芳华。凭借在教学教研与班级管理中的突出表现，张亚静先后获评任丘市最美基层教师、沧州市学科评审专家等荣誉。市第八中学教师张亚静：
5: 未来我会继续扎根课堂，潜心育人，持续打磨教学本领，提升综合育人能力，用心用情做一名有温度有实际的新时代人民教师，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继续奋力前行。
1: 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远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季云人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

0: 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

0: 吃顿饭呢。
1: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2: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2: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8: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2: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3: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

0: 重新官方抖音号人秋荣梅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3: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8: 嘉靖40年11月，由于这个消防工作呀不到位，宫里呢失火了。说来也是凑巧啊，哪儿不好烧啊，偏偏就烧了西苑的永寿宫，这是皇帝大人的寝宫啊。这下嘉靖同志无家可归了，只好搬到玉溪宫暂住。如此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儿，于是他找来了严嵩，询问有关重建的事情。不知道严嵩同志那天是不是吃错了药，自己有好几套房子就不管领导的死活了， 随口说了这样